0: 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中奖的朋友先关注我，然后后台私信我啊。如果我回答收到这两个字，就说明我收到了，我没回答的话，我可能都没有看到你的信息。因为这两天呢，我发现抖音有一个机制，就是当对方给我发电话号码的时候，我这边看不见。我这两天会把大家先加关注，回关了之后才能看到大家的信息啊。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时间已经来到了8:04，我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哎呀，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呢天儿也是确实很热，然后马上也快下雨了，所以今天你感觉到怒热怒热怒热怒热的耶呀。另外呢，现在已经是8:04了，西安的路上呢属于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啊，咱们应该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啊。369万说了，一直很喜欢思思欢乐的声音，几个电台了哦，你追随我几个台了，谢谢你。上一波你应该是在988，然后现在是105。有朋友问说是不是跳槽了呢？不算跳槽，因为一个老板。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然后波比波主席说，为了你的关注，我要中奖。行，我相信你一定能中到这个奖项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发，而且每天不止发一个，我可能今天高兴我就发两三个。朋友们，最近有一些事情呢特别特别的骄傲啊。最近呢，我们先聊一下关于主角上的事儿，因为这两天马上我们可能有可能啊，我能见到主角的主创团队们。我去问大 time 一个问题，请问一下，下一步你会拍喜剧吗？拍喜剧有没有想过一些陕西的新生代力量，比如说我去毛遂自荐一下。所以朋友们，下一步呢，如果拍的是喜剧，并且呢有我呢，就说明我自荐成功了。如果我没有成功的，说明他们当年把我当了一个笑话。哎，今天呢是7月14日星期二，今天西安呢依然是热情似火，阳光紫外线的照指数非常高啊。咱们午后呢尽量减少活动。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上半年的国产收视冠军主角14亿人次的观看啊，微博阅读41.8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的收视报告》，主角以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的成绩位列第一。相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41.8亿，同时呢列这个什么位列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秦腔成了时下的文化热词，骄傲的妈呀！你要说有些瑕疵吧，也有一点点。如果思思在里边，其实有一些那个特点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出现的特点，那可能更是这个剧的点睛之笔啊。有朋友可能心想，妈，你有那脸的？啊，这个演唱会说了，别激动，别激动，你断崖式领先，对，就是这断崖式领先，太火了，我勒个天爷呀！你们怎么知道思思的主角？那个主角的作词人是思思的嫂子？哎，我

下一步能不能自己在里面有一个角色呀？我这次见到张嘉译老师，我一定要现场去毛遂自荐一下。其实我演的也可以，那个贵贱不敢，我也行，是不是？其中有一个那个角色，哎呀，我可贵贱不敢，在陕西话说的聊咋了？聊就不行啥了呀？你哎呀，你看看妈妈爱娃喜欢去，吃个闷嘛？哎呀，把穿成这个样子，你看咱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地道和老陕的。而且我也可以说陕普呀，小白兔白有白，两只耳朵炸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哪个不可以？都可以啊。哦，还有朋友说你想大器晚成吗？我倒是想，不知道能不能成，现在只有大器晚但没有成啊。哦，思思啊，你去演秀莲，我去演那个少安，咱俩就是正面性格的那种。你干甚去了？你干甚去了？我去到十个井公社找胡的路豆了一个实秀的发型，陕北吹王。在哪里的见面会？具体的我还细节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18号会有这么一场见面会，到时候大家关注啊，很火很火很火。反正主角呢，收视率夺冠，14亿人次观看，41.8亿的微博阅读量，这个数据，妈呀，比我们西安的夏天还烫呢。作为一个陕西人，谁还没有看这个剧都回去补，我求求你们，不然你连秦腔的梗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里边都开始爱吼两句秦腔。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婆个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五彩鸾，吃饭不坐是蹲起来。印象当中是劝学的一个片段啊。哎呀，这两天呢都是秦腔热，关于秦腔各种各样的唱段的在全网都很火，而且引发了全网学习我们陕西话的一个热潮。骄傲，单手说啊，我才感觉你像划拳，看不起我是不是？咱还会这个啊，走击陕西韩城县，杏花村庄有家园。你不管跑不跑调，你就说这个味儿对不对吗？特安不吃糖说就喜欢你这个欢乐的性格，谢谢你。也欢迎大家走到思思直播间。哎，谢谢大家，现在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开始控评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功夫女足？看过了吗？思思儿约大家一块儿去看啊，抹思大家一块儿去。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上映两天，票房破5亿，预测超20亿。这两天是暑期嘛，暑假档，孩子们去看的会比较多一些。据灯塔专业数据分析，周星驰执导的影史记录预测总票房20亿，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译影史记录预测总票房20亿，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来主演，延续了少林足球的功夫足球风格，讲述了女子足球队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这两天下了班之后，电影院走起。哎呀，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演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既像刘亦菲也像迪丽热巴了。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闺蜜是新疆人，然后我真的非常认真的问她，我说请问一下迪丽热巴在新疆算美吗？想知道这个问题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个新疆闺蜜，就老陪我，对，今天就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新疆的闺蜜陪我去穿，陪我去买的。我当时问她了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新疆姑娘都长得跟迪丽热巴差不多？然后我就，他的原话是这样子的，他说一般般了，有朋友说一般般，不是一般般，他们的原话是迪丽热巴在新疆人的眼里最多算可爱，就说你特别漂亮也没有，就是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很邻家小女孩在新疆人眼里。我说那谁算是很漂亮的长相呢？他说在新疆人眼里

古力娜扎的，就是娜扎，古力娜扎那个女孩子，古力娜扎的颜值在新疆人眼里就是特别漂亮，很高贵，就她长成这个样子觉得像女神一样，神女一样，非常高贵。然后热巴呢就是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我说啊，哎，在我们眼里完全是相反的，我们觉得娜扎可能是比较可爱型的，但是热巴是惊艳大美女啊，这点我还挺惊讶的啊。韩风说，四姐赶紧把我工位这里打扫一下吗？你的意思我今天又穿了一个那个洒扫的衣服啊，挺好的挺好的，至少你给我多安份份工作啊。演唱会说，思思你是这样，你演易清娥，那个玉晨演胡三元，长乐呢演米兰，我们三个人演三代人啊，胡三元老大嘛，我最小嘛，长乐是米兰嘛，也可以，哪天我们排一个话剧啊，逗大家乐一乐。咋不去哥那儿了？哎呀我也想去啊。更像张靓颖，嗯，谢谢大家。但是我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热巴那种明艳大美女型的。大家说，在陕西人眼中，思思和景甜哪个算女神？这个问出来，我有点自取其辱。你确定要问吗？你要问的话，我很容易，大家在我的心上扎很多刀哎。反正这次的这个功夫女足，我肯定要去看啊，高低有点尝尝咸淡。2天5亿，预测20亿，星爷这是要踢出一部年度爆款呀！反正建议大家呢，周末买票的时候抢一抢啊，抢一抢。下了班也可以去啊，就这两天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啊。青春梦想说，我觉得思思是女神，比景甜女神啊。哎呀，不会是客套吧？因为我在这儿说思思是女神，然后如果今天我采访景甜，大家说是景甜是不是女神，全部都是啊，一边倒，景甜女神。米多也说思思是女神，青春梦想也是女神。然后那个演唱会说景甜是第一，思思是第二。如果拍到她后面的话，我说实话我是可以接受的。景甜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在明星当中，我都觉得她是在明星当中很漂亮的女孩了。明星已经比我们普通人家不是说呢，明星的那个长相和普通人有壁垒啊，明星已经比普通人长得好看了，更何况景甜这种长相在明星当中都好看。如果排她第二，妈呀，那我在娱乐圈里边我也属于遥遥领先。这死气质拿捏的死死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说完了跟娱乐相关的东西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西工大新型智能材料登上新闻联播了。你就说咱西安咋这么多好事儿呢，就到处都放炮仗那种感觉。昨天晚上呢，哎，前天应该是前天晚上呢，新闻联播报道了西北工业大学张卫红院士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有朋友说这是个啥，我好像太高科技了听不明白。我这么说吧，就这个材料通上电了之后，可以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的材料高了400多倍，可以广泛运用在现在的这个芯片制造啊、软体机器人啊、精密配装配等等所有的领域。这是咱们西安的科技再次亮相国家级的舞台，骄傲。也就是说，西工大这个张卫红院士研究的这个成果，我觉得他应该团队颁一个大力士奖，材料界大力士奖。你想，他一通电直接吸，可以吸10斤重的哑铃，这比吸铁石猛400倍吧？毕竟电子皮肤不仅能抓取芯片，而且还可以让机器人就是手劲儿暴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骄傲，相当于高端小区防盗磁门吸。你要非得这么讲的话，它可能也可以用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吸力会更强。
有朋友说，思思你知道吗？这个李泽峰也是咱们西安主角里边的明星，原来呢跟他中午吃过饭，本人

0: 很帅的。但李泽锋就属于在娱乐圈里边，就比如说他是蛮中年的那种帅气了。但景甜就属于所有的少女美里面那种拔尖的美。然后特恩不吃糖说女善许女娃们都是好看，然后还有人说景甜是星巴克，你是蜜雪冰城，大家各有各的受众。你说我便宜，God，你说我便宜，你说景甜她贵，我便宜，不行，我不依。说谁 cheap 呢？我可不是 cheap 的人，我是很 rich 的，好不好？哎呀，可以可以，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最后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长安区，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大家有人问我说你是来自哪个省，我是来自长安县的思思。长安区推出了首位 AI 政务员工，常小安数智人帮办员。他可以通过语音互交互啊，包括图文引导，精准的告知办理条件、所需材料，整合智能预审、智能填表，包括现场取号等等的功能。从咨询再到办结，全链条给你服务完。所以以后大家想到给长安县来办事情，先问一下常小安啊。太火了，我天爷！以后我们长安窗口办事的时候多了一个 AI 同事，不领工资，不喝水，7天加2乘24小时随时在线。以后办事呢，你去了，如果在长安的话，你找那个常小安联系两句，聊两句，省时也省力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当中觉得很好的 AI， 因为有一些 AI 它是这样子给你唱歌，有的人 AI 呢作曲，有的人 AI 会画画。我想说，你们说的那些事儿，你们做的都是我们人想干的事儿啊！你们应该帮我们把那种从繁杂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不要天天的，我们不想工作呀，我们不想24小时在线，但是他可以帮我们办到，这就是他对我们当代人的一个意义，是不是？又喷火柴说，我也是长安县爷，都是想的嘛，想的想的，来进来坐。外头热的啥样子啊？哎呦，把人热的啥嘛能啥嘛能？进来坐啊，坐在这儿，你吃的喝的咱这儿都有呢啊！我还跟你讲相声说笑话，一天天你就高兴不得了啊！来来来，先。然后这个机器人首先得配一下陕西话，哎，我申请为那个 AI 同事去配陕西话。呼叫长安县，不是呼叫长安区啊，呼叫长安的各位好朋友们、向导们啊。如果这个 AI 政务员工需要有一个配音的话，我愿意去配音，我愿意配那个陕西版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子啊。大家好，我是长安区推出的 AI 政务员工，我叫个常小安啊。你有啥资料没有？你把资料都发过来。你要办理个啥？程小安给你直接说，多么适合我，多么适合我，真的。实话实说，你说唱真的太好听了。这是怎么突然说到了说唱这个问题呢？啥时候来个 AI 思思，思思就可以下岗了。病，哇哦，你大白天的，我都不知道，就是天气这么热，但是我刚刚在直播间打了个冷战。就整个人啊，蹭一下汗毛起来了。我每天努努力力，开开心心，让大家也开心。然后你呢，想让我下岗？哎呀，这手艺活艺人不容易啊！每天2个小时节目手搓呀！啊！哎呦！谁刚刚 cue 我说那个什么rap 的？妈呀，我 rap 啊，在陕西界我就没怕过谁。在陕西有两点我没怕过谁，第一唱戏啊、哦，我说陕西主持人界啊，在陕西主持人界唱戏我没有怕过谁。咱各个地方的戏曲都有一些涉猎，陕西秦腔啊没有问题啊，越剧也可以啊啊，天上丢下个你妹妹，三朵青冈彩，京剧驸马爷军前看端详，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的状告当朝驸马郎。黄梅戏
1: 为求李郎，米家园水了黄榜中状元。

哎呀，要啥来啥 ，rap 啊 ，dream 需要彩色，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 ，the best I just find the blast blast all night， 都是一些皮毛。啊，有人说十三郎老师的那个情歌都很火，当然很火了。从小卖正磨，啥事都经过。包看个衣服穿的烂，个腰里别着八百万。我说我等呢，我吃我蛋我下我。还有很多陕歌都很火的，希望有更多的未来的这个陕歌歌手，把我们陕西话的歌曲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啊！欢迎大家收听陕西戏曲广播。哦，已经倒了，不是？嗯，哎，哎呀，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要特别感谢，我们节目里边也要特别感谢一下铜川文旅的特约支持播出。我非常骄傲，在我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有一些特约单位的支持。这个铜川文旅啊，我只能说铜川文旅是非常有品位的一个文旅。整个肖像啊，你想去哪儿玩呢？避暑你就去铜川。三秦四季，清凉铜川，铜川的整个暑期文旅消费季精品路线啊，还有各种特色的活动已经亮相了。有没有暑期想带娃出去逛的？用名啊呼叫一下。有没有想要在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周边逛一逛？铜川先逛一下。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以照金红色热土与丹霞地貌的双合，邀游客在历史和自然当中穿梭，还有很多小朋友们经常会学地理的时候学到了丹霞地貌。我小的时候就学丹霞地貌，但我从来不知道丹霞地貌长什么样子，只是在书本当中看到，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你现场去看了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震撼。另外还有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串联了药王山、玉华宫等等康养圣地。有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说那个铜川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药王山啊，玉华宫啊，该逛逛你的呀，好玩的地方多着呢。大家可以开启那种这叫什么身心疗养之旅。另外还有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药瓷文化呢，它是以药州窑博物馆还有陈炉古镇为核心，让千年的瓷都非遗魅力触手可及，不知道吧？铜川人家是有药州瓷的，很火。去什么景德镇，这两天可能也去不成啊，你就去这个铜川玩一下药州瓷，搜索一下药州窑博物馆，再看一下陈炉古镇，该逛逛你的啊。三条线路可以完全承包你暑期所有的快乐，该逛啊！这个夏天相约铜川，共赴一场难忘的消夏之旅。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铜川文旅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您。有朋友说你们那个拍的不错呀，你说哪个？你说我自己的这个抖音吗？那可当呢，请人拍的呢。啊，还有朋友说铜川凉快，对，铜川能相对来说凉快一下。哎，我家里边人在哪个地方来着？我忘了，就是好早之前做房子的时候，在那边留了一个非常小的房子，然后这两天就去避暑去了。我呢就去过一次，反正人家也不带我。哎呀 ，Only me，Only me。有朋友说晚上啊，有些地方他得盖被子，对。就咱们现在西安周边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早晚那个温度相对来说还比较低一些，中午只有中午是热的，其他早晚人家凉凉快快的啊，还得盖被子。哎，我真的忘记了那个地方叫啥了，去啥了？就这两天他们今天才去，今天我家人，然后我公公、我婆婆、我娃都要去那个地方，然后我说能不能带我，他说那你周六周天来呗。我一下呼住了，想不起来去哪儿了。周边有一个山，离这儿西安开车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太白，不是太白，还有一个。哦，刚刚有人夸我身材，你知道你刚刚那个这个哼咖说身材很棒，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等大家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了。大概在3年前吧，我刚生完小孩，我整个人胖的就像吹起来了一样。然后我哥见我说，思思你要不要给你扎个针放个气，就是他说我胖到这种地步，啪一下一扎说我就漏了。

哎呦，当时给我气坏了，你说谁胖的，你说谁胖谁胖，讨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哥也特别有意思，我就开始猛减肥，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被刺激到了，就开始猛减肥，就瘦瘦瘦瘦瘦瘦瘦，终于有一天大家说啊，思思你好像瘦了一些，但是我如果见我原来的朋友，他还会讲说啊，思思你可以再瘦一点，因为我现在离我最瘦的时候，就是我正常原来在产前的那个体重，大概还剩30斤。所以今天看到有朋友说思思你身材还挺好的，好棒啊，就我有一种哇，你不知道我在中间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我饿了多久，你不知道我锻炼的时候汗水出了多少，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看到了结果，谢谢你看到了，不然这过程当中的辛酸和苦楚我不白经历吗？哎呀，就是那个山嘛，你连那个山你都不知道，挺好的，你是那个山那个村哪个村来吧，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呢，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于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

0: 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都服了。然后有朋友说，思思你现在有120斤吧，瘦了很多呀。我说我有140，然后 LZZ 说你145，我说对，145。哎，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就是叫什么蹬鼻子上脸似的说，哦，那确实是瘦了，以前169。那我还是要更正一下，你这个数学算的不好呀。我现在140，我说我瘦了30斤，你不得把140往上加30斤吗？175呀。原来啊，胖到175斤，减了30斤，减到了145斤。我过去都不是一个人，我过来都是个肉墙。妈呀，180斤，我身高才1.7米，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个横着的，我当年是个横着的长方形，合理吗？啊，合理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来给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咱们陕西人呢经常会讲说人一定要勤劳，一定要怎么，有没有说正方形的？哎，都不是正方形，我身高170，如果我体重180的话呢，其实它应该是横的啊，属于长方形，但是呢长和宽倒了一下，也就是我横着往前走过来，是个横截面。哦，原来175，以前说是169，都是骗我们的呀。你听听你说这话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要说啊，人啊真的不能太过勤劳了，太过勤劳也是一种毛病。我举几个例子，就像之前有一次，为啥我就这会儿饿了，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原来单位食堂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呢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在二楼呢，我点了一份蒸饺，还没好的时候呢，我就去倒了一碟子醋，在食堂找了一个没人的桌子，我就放下来了。颠颠我回去拿

脚，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我桌子，妈呀，我醋呢？估计呢是清洁的大哥看没人给我收走了。我说行，没事儿，我再去倒一点儿，人家也算是挺辛苦的啊。然后我去倒了一点醋回来，我惊呆了，我蒸脚呢？我去拿醋呢，蒸脚丢了啊！我去拿买蒸脚了，醋没了。大哥有时候勤快也不能这么勤快。我承认那个蒸饺呢，我坐在现场先吃了空口吃了两个干的，它剩了一些部分，但是它也不能剩那么多呀。哎，一份蒸饺呢是六个，我就吃了两个，还有四个呢，还有四个你就给我端走了，这也太勤快了啊！哎呀，我服了。WYY 说你挺魁梧的，你魁梧，你才魁梧呢。逝者如斯夫说，不管什么尺寸啊，思思都是最漂亮的。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那么重了。我如果真的180斤，然后在大家现场面前，大家会觉得我是一座山，好不好？哎呀，啊，你还是把我认了吧。快上呼吸机，我气死了。冰大哥，冰说，大哥以为你不爱吃了，所以不吃了。我也不能边吃着剩四个了，然后我醋，哎呀妈呀，哎呀，我服了，真是。像这种勤快呢，我觉得给那种打扫的阿姨呢，她就更好了。我之前有一次从我的老家搬到我现在目前为止那个万科的那个家嘛，我搬新家的时候不得统一打扫一下，我就叫了一个保洁阿姨陪我一块去打扫房子，太乱了，真的第一次收拾的时候，当时呢。大姐进门要穿鞋套，我就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可以直接踩进来，这都成这样了你还要弄鞋套，这个人也太讲究了吧。然后大姐说不是，我是怕我的鞋被你这个地板给弄脏了。哦，搞半天我自作多情了，不是我家是有多脏，配起窝吗？干啥呢？用脚扒了两步才能走吗？没有，我都已经收拾过一遍了。陕西人或者我们老一辈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毛病，就是比如说我们请保洁阿姨之前，我会自己先收拾一遍，不然会觉得别人会看我笑话。就跟我打小一样，我妈天天都会说，哎呀，思思，你把你在房间收拾一下，小心亲戚来了看着笑话。我不知道他们笑话什么，他们又不进来我的这个房间里啊。我妈就会说快收拾，不然人家看着这么乱的就笑话，然后全家人从早开始就开始收拾。我们家请保洁也是一样的，就我自己家里边偶尔会请一天，就是比如说到过年或者其他某个时间段呢，就会请保洁阿姨过来打扫一下，帮我们一块儿，毕竟父母年纪也大了。我妈在保洁阿姨来之前，她就会清扫一遍，清清扫，就是干干净净的清扫一遍。她说怕保洁阿姨来了我们家笑话我们。这有什么好笑话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你可以咱俩比如说来了之后我们现场一起干，这都没问题。你怕他笑话你，那你还找保洁阿姨干什么？再说了，我当时是因为刚装修完的房子，完了有建筑垃圾呢，就是没有那么脏。然后那是你自己收拾的不合适吗？还要请保洁？对呀，我也想问，是我自己收拾的不合适吗？我都收拾完了呀。然后我就不理解我妈妈的同时，你会发现人不理解谁，但是慢慢慢慢就会变成你不理解那个人的样子。少年终成恶龙说的就是我，但是我说的这不是恶啊。我呢在保洁阿姨来之前，我扪心自问，我都已经打扫过一遍了，我都往外边扔了不知道多少建筑垃圾了，收拾的差不多了，保洁阿姨来了我才心想说，嗯，这样让人家也不算看了笑话。当这个理念啊在我的脑海里边想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妈呀，我步我妈后尘了。传下去，思思啊是180的梯形，你180斤，你180斤。那个活好自己说，你这衣服太难看了，像大妈。盼盼说，你啥品味呀？朋友们就这样，我感觉到了我被唯粉爱着的感觉，就有一种有人现在要说你，原来都是你自己出头，但是现在有人保护你的感觉。谢谢你，盼盼。但这衣服真不像大妈，大妈才穿粉色呢。逝者如斯夫说，这个功夫女足看了没？比赛缺少一个现场解说，思思你去了就好了。

呀。那要这么说的话，现在比较大火的一些 IP 或者是火了的一些影视作品，它里边都应该有我的身影啊。在里面呢，我负责解说的，我负责说陕西话的，我负责代替女主角的。哎，要啥没有？你说那话，这事儿真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我学习了，不许笑话我。这两天我是真真正正在学习，你知道我这两天在学什么吗？《孙子兵法》，给我鼓掌。因为在人际交往关系当中，我经常有很多事情，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应该怎么办了。直到啊，朋友们，直到这两天开始翻《孙子兵法》，我们经常聊到的一个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一样，真的，朋友们不一样。那个，这叫低调内涵，女少女心满满。好了，活好自己，盼盼，行，收啊！咱们搁这都是开玩笑呢，你干啥呀？哎呀，对联系，你两个人吵架，你就是不，我不难受吗？啊，两个人对联系啊！我喜欢你的节目，亲一口啊，然后感觉满屏脸都是。春秋时期大家打仗的时候都非常礼貌，直到《孙子兵法》的出现。是的，我这两天在研究《孙子兵法》里边有一计叫做“调虎离山”。我说实话，千万不要相信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话，你得先去读一下书，你有自己的见解。就比方说，这两天我看到《孙子兵法》有个“调虎离山”之计，简单的说是啥？简单的说就是，你原本占尽了优势的地方，正面对时你毫不吃亏，但有人想办法把你引到不熟悉的环境，到了他的底盘，你的长处全部失效，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初的局势了。请问一下，你是否有在不知不觉当中离开自己的优势主场？有或没有？现在网络上经常会吹嘘一个话，说走出舒适区，走出舒适区就是这个意思，让人去干不擅长的事情。我都去不熟悉的环境了，美其名曰你叫成长。我们应该用自己的长处去对这个世界，而不是用自己的短处不停地磨练自己的短处。长处才决定了你未来能到达的位置，所以当时网上这样说，哎，我们要走出舒适区，我们要怎么样，凭什么？哦，当然我很愿意有一些朋友走出舒适区，你走出舒适区让我走进来。哦，没有那么回事儿。所以这两天呢，我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三十六计。今天呢看到了调虎离山，打明儿我万一看到了其他什么呢，就跟大家再次分享。调虎离山之计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稳稳当当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哎，我好像离开了我自己的优势主场，你就思考一个问题，是谁让你离开优势主场的？他让你离开优势主场有什么目的？是否你自己也认，因为人有时候也会骗自己，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搞到了优势主场之外？别人是调虎离山，你是把自己直接调离山，对不对？老妹儿说有没有道理？尼罗河说，思思啊，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啊整个跟仙女啊那个认知没有问题了，就差一件衣服了呀，还是很近，但是这个差距呢有很大的存在。你好适合当老板，因为老板说话呢就是云里雾里的。今天大家这个问题呢，问题的所在呢就是所在的问题。我说的这件事情有些人已经知晓了，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的我就先不说了。因为工作和成长就是有一些能够领悟的人，他们已经跑到前边去，剩下的人你还待在原地，你待在原地干什么呢？你有些不待在原地他还往后退，所以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让大家去分析呢？你们自己得去思考。他跟你说的这句话像不相似啊？然后有朋友说，就像专家说的，泡面吃泡面不健康，我都穷到吃泡面了，我还在乎什么健康？对啊，你说那些不健康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喝奶茶不健康，我们不是因为好喝，我们是因为馋，好不好？要是因为健康的话，我们就天天吃啃西红柿和黄瓜了。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

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爱听原产地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所有女生，一换季皮肤会被容易不太好，然后上妆就容易翻车，显得整个妆面会有一些粗糙或者是显脏。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粉，就是这个粉底不好，很有可能是妆前就没有做到位。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宝藏呢，是芭比布朗的橘子面霜。原来用过的直接拍，没有用过的我跟你们稍稍聊一下。芭比布朗的这个品牌呢，化妆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吧啊。这个橘子面霜在行业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话，叫做妆前王者，属于很多明星啊，然后化妆师啊，大牌人手一个，就是妆前你薄薄的涂上一层，上妆之后那个什么毛孔啊、细纹啊、干燥你就看不见，不也不会搓泥，绝对不会搓泥，持妆效果特别好，底妆也很稳，不用担心说哎呀我 T 区会被冒油，没有，人家没有这个情况啊。所以待会儿呢，可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官网的价格是620块钱每瓶，然后今天的价格同样是正品正装，不是小亚叠加，就是正品正装，550毫升的价格是229，买的是芭比布朗的橘子面霜，那耶呀，哎，性价比也是拉满了。这个有效期很新鲜，这次229的这个非常新鲜，到28年的6月，数量是有限的，大家伙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行了，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正品保证啊。然后顺便，如果大家有想看那个兰蔻小白管的，也就是防晒的，你直接搜索给力这两个字，第二个链接就是兰蔻小白管，也便宜，199啊，299是两只，好家伙，哎，疯了，这个世界都已经疯了啊。蜗牛说今天已经14号了，大家好，都还在吗？都还在啊 ，I'm here， 咋的？是有一些朋友去放暑假了吗？啊。还有说老妹儿，这是哪个电台？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欢迎大家来到1055。另外呢，还有一条资讯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大人国。西安大人国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期间好好去逛一下，它叫日嗨夜浪，清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大人国友情提供的啊。我说的不是其他的香水，不是大人国提供的啊，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是大人国提供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的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互动话题。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的走心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的门票啊，送给大家，谢谢。然后很多好朋友说，哎呀，宝宝有3、4岁了，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是你呀，哟，今儿终于见到大活人了，我原来是过去了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李玟，刀马旦。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经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

0: 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马上我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但是老妹儿会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12点。也是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洛特南德，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因为日常如果你饮食不均衡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缺口，所以维生素 B 族是我们需要去补充的能量。今天的价格是19.9元一瓶，72里装，然后35.8元直接拿下2瓶，59.7元带走的是4瓶，99.5元打走的是7瓶，139.9元直接囤10瓶。然后越多呢，买的越多，相对来说越划算，大家一块呢也去试一试。如果家里边有需求的啊，想要去这个买 B。

0: 足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诺特兰德的这款 B 族。 OK，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

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

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的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样。

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

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啊，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

0: 现在我里外里呀，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太好的啊！
0: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1: 越
0: 行
1: 来
0: 了。
1: 越
0: 他
1: 厉害
0: 看东，
1: 了。
0: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他这个摸着啊，它硬。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眼
0: 眼
1: 袋
0: 压高
1: 高了。
0: 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
0: 高
1: 是
0: 了
1: 青光
0: 20多。
1: 眼呐，还有其
0: 对，
1: 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而且呀，一到阴天呐，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没有点热气儿。哎，
1: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啊？
0: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
1: 而
0: 就
1: 知，
0: 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
1: 近视
0: 这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
1: 你看
0: 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
0: 哎
1: 果多
0: 呦，我
1: 好！
0: 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
1: 您
0: 一
1: 认
0: 听
1: 为
0: 他这么
1: 在
0: 说，
1: 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
0: 对，
1: 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
0: 对
1: 并
0: 对
1: 不是
0: 对，
1: 这样，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1个月，20来天，我都觉着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的眼

0: 睛一轻松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呐，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我
1: 这
0: 个
1: 所以您
0: 这
1: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得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再会。
0: 好
1: 好。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0: 嗯，
1: 好极了啊。
0: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五六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好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一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
0: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
1: 啊
0: 就起这个两三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0: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1: 嗯，
0: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0: 减少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0: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1: 啊啊，
0: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0: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0: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吸水
0: 的
1: 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啊，
3: 是我，非常
2: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3: 好，
2: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3: 别客气，
2: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3: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3: 啊，
2: 跟了你走，用胡教授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嗯，胡教授啊。
3: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3: 啊！
2: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3: 哦、
2: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3: 哎呦，
2: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是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5、6次的。等你回到床上吧，这又不行了，
3: 又来了，
2: 脚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3: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2: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这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3: 年岁不大呀，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
2: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整个状态、
3: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2: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好看了，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3: 体重增了，
2: 脸色红润， 头发也开始。

0: 有点滑溜了，哎，
1: 嗯，
0: 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七八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啊，灵魂
1: 发愁啊，
0: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五六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一六十七，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四五十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吴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吴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
1: 哎，
0: 我不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
1: 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

0: 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川底参差荠，风定连枝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

0: 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Avicii 这首 Wake Me Up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全新上线的夏日系列的香水啊，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感的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的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

0: 欢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知

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高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

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

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儿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
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

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师啊？
3: 是我。
4: 你好啊，
3: 非常欢迎你啊。哎，
4: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
3: 哦。
4: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3: 嗯，
4: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3: 哎，好的啊。
4: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3: 啊，
4: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3: 那么对付。
4: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3: 越来越厉害。
4: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3: 啊。
4: 对，这不是
3: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4: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3: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
4: 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
3: 啊。
4: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3: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4: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3-5节突出。
3: 哦。
4: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3: 啊
4: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都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3: 这可想
4: 哎，就是
3: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4: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3: 啊，
4: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3: 效果
4: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3: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

0: 青光眼、白内障啊，
1: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只不过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1: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您猜怎么着，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1: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着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1: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1: 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1: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了，
1: 哎，我说挺好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1: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的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1: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你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1: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1: 是是，
0: 这个人呐，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
0: 说
1: 我
0: 这
1: 个
0: 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得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再会。
1: 好好。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1: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1: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1: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1: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
1: 低压是90-100，
0: 嗯，
1: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1: 嗯，
0: 好极了啊。
1: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1: 嗯，好多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
0: 啊
1: 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1: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0: 嗯，
1: 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1: 减少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1: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1: 是的，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1: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欢
3: 迎。哎呀，是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3: 跟了你走，用胡家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嗯，胡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
0: 哎、
3: 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是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5、6次的，等你回到床上吧，说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脚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这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0: 年岁不大呀，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0: 啊哈哈，哎，
3: 整个状态，
0: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2个方面，一个 晚上起。

0: 业住宿开始少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1: 啊
0: 啊啊！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三四天，有时候四五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
1: 啊。
0: 灵魂
1: 发愁啊，
0: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
0: 哎，
1: 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
1: 哎，
0: 他说1.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
1: 哎，
0: 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
1: 嗯，
0: 有箭头往上。
1: 嗯
0: 哈哈
1: 嗯嗯
0: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
1: 啊，
0: 胡教授。要没有您，
1: 哎，
0: 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哎，
0: 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您。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0: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吴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吴，
1: 哎，
0: 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啊，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6: 消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场夏天的水花，彩虹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5: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4: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4: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5: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4: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5: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Listen 陈奕迅红玫瑰，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本节目呢，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还有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继续为你送上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可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书上可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自喜，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香水百合》。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哈，即刻来抢票。目前我们的小程序上面还有888的票，抓紧时间来抢购。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我们也上线了夏季系列的香水，这次的主推款呢叫做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这次夏季的香水系列呢，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甜、甜郁，还有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干净高级。显气质哈，盒内呢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陶喆宫保鸡丁。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1: 一起进步吧。
0: 金春韵脚，

为你送上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5:11，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郁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呢，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就是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提供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关心蛋白质含量到底够不够哈？那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那一袋的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4分。

1/5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冲开，冷水热水都是可以的，那随身带几条超级的省心。最关键的部分呢，就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些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那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哈，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抄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里边有20条，那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再加上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这是为你送上五月天温柔。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磨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霉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

0: 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有，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周二的傍晚18: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看着南郊外面的天气啊，感觉马上就要下一场大暴雨了。提醒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赶快回到家中。如果大家在路上呢，已经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了，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减速慢行。最近西安的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户外活动却也是多了起来啊。夏天西安的紫外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正午的时段呢更是高达了9到11级。你的防晒已经做好了吗？和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呢，我们的1055为大家带来了国际美妆消夏节的大促活动，给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要说到我们105最近的这个活动还真是不少，我们的这个消夏狂欢节呢有非常多的福利等待着大家。商城好物年度的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都可以免费带回家。记得上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你的专属福利。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属的优惠活动是来自刚刚我们说到的兰蔻小白管防晒。这个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740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199。如果大家囤两支的话，或者是给姐妹给家人准备一支，两支一起买只要299，可以说是直接破价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入手，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其实身边应该有好多的朋友都会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圈粉吧，包括大家身边的姐妹一定会在她的梳妆台上发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单品。它也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产品，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三次多次回购，也是这个防晒界的扛把子。它的防晒力也非常的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以及5大的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它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经常会有人在评论区问呢，说这个营养包到底适合哪些人呢？其实只要是基础运动量的人群它都适用，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或者是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以及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的运动，包括日常的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的运动量，想要日常养护身体的女性也可以每天坚持一包。在这里提醒大家，它可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可以放心使用。产品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呢也比较小巧轻便，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可以随便塞，每天反正也只需要小小的一包，不用分装多种的补剂，摄入的营养简单又省事，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每日所需的营养，不给我们的

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我们陕西青少广播专属的宠粉福利正式上线了，99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一盒，足足是30袋，刚刚好可以满足30天的使用需求。如果大家选择囤货的话，会更加的方便。199元直接入手3盒，折算下来呢，就是说买了2盒送了1盒的这样一个价钱。所以推荐大家选择199元直接入手3盒囤货啊，折算下来呢，每天花费的这个价格其实远远的低于一杯价这个奶茶的价格。所以说，相比于奶茶来说，有更少的这些添加，当然又有更多的营养，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品牌的所有批次产品完全通过了这个检测，品质是看得见的。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的营养均衡的姐妹可以长期的搭配使用。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女士营养4个字即可下单抢购。周二傍晚18:38，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连枝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5: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4: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5: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4: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

0: 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1: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无底洞》，一首非常放松的歌曲啊。蔡健雅如果说可以算得上是国内非常的，或者说华语乐坛当中非常能够走进人心里的歌手的话，那我相信另外一位歌手是能够时时刻刻带给我们力量的一位，他就是张韶涵。张韶涵的歌曲，有的时候我想在他的这个歌单当中找上一首稍微温柔或者稍微丧一点的歌曲，根本找不到。他的歌曲总关乎

花朵，总关乎阳光，总关乎让你正能量，让你积极向上。也许因为张韶涵自己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那这两天呢，他也即将要在我们的古城西安召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西安站了。那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购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超卖微信小程序，关注超卖微信小程序是可以抢到我们张韶涵的这个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的。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一个好的位置。张韶涵可以说算是我们童年这个歌单当中一定会必不可少的一位了。你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曲是什么呢？淋雨一直走，快乐崇拜，还是梦里花，隐形的翅膀，潘朵拉？可以说只要我说到歌名，相信大家应该是第一瞬间就可以把这些歌的副歌部分萦绕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吧。那其中呢有一首呢，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因为这首歌呢总会有一种恋爱的甜甜的味道，想要在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它就是香水百合。在这里提醒大家，本节目的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些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的走心留言还可以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哦。 OK，让我们一起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张韶涵。

周二傍晚18: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诺特兰德的营养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及时囤到呢？因为我们日常啊，营养总会不均衡，营养的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像我们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有一种营养产品。有一种营养，它是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是需要从膳食当中去获取的，它就是维生素的 B 族。那如果维生素 B 族呢，它长期的库存不足，那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就会受到影响，日常的营养均衡呢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面有一堆这个 B 族的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的维度呢就不够全面了。今天我们依旧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还是我们的诺特兰德新一代的多种维生素 B 族片。这个 B 族片呢，一天只需要2粒，可以摄入日常的营养。那诺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也不虚标，比大家分开购买好几种省事的多。更加贴心的是，配方当中还附配了5大金刚协同作战，肥鱼、鸡子油、姜黄、酵母的提取物，以及牛磺酸硒，这些也都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也是这一次的升级诚意啊，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是1瓶60片，那诺特兰德呢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最重要的是加量不加价，所以多出来的12片相当于白送给大家，算下来呢一瓶也就是几十块钱，而这样一瓶呢是够吃1个多月的，让大家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而且这个片剂呢非常的小巧，也非常的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平常放到办公室啊，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就吃上2粒啊，特别的省心。那这样的一款营养产品它适合谁呢？首先要强调的是，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其实呢，不管是大家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如果大家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就更需要它了。每天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轻松给我们的身体加油。今天我们1055的商城专属福利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19.9元到手，整整1瓶72粒，是1个月的装。那如果大家多囤的话，还有更多的优惠，比如说买2瓶是35.8元，买4瓶是59.7元，买7瓶是99.5元。如果大家一家人一起来吃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囤上10瓶，算下来一共就是139.9元，平均每一瓶也就是13.99元，更加划算的一个价格。多买多优惠嘛，全家一起吃也不心疼。每批产品呢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日常的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 B 族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0: 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
2: 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1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放松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
0: 治愈夏日燥热，专属的氛围香气，它来了！来自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分享的全新夏日香水正式上新，一共

列有六款香型可选，主推款的香气是我们的夏日特调浮木之影。这是一款非常小众清新的绿叶调啊，氛围感十足，让你喷上之后仿若置身旷宇之后的森林，空气里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一整个夏天，长效持香。最重要的是最近有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全套的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设计，勾勒出了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呢搭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是给大家直接拉满了，无论是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一款夏日的限定特调香呢，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购买。

0: 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铃连枝自在响。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5: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4: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5: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4: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5: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4: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5: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啊，这部动画呢也是即将在7月24号正式上线，它就是国产优秀的动画大电影《八仙》。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为什么它这么优秀。首先要说到它一提起啊，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介绍，那就是这个哪吒的配音团队加上东方梦工厂的制作。这样一说。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东亚点映会呢，常乐也为大家带回来了一些最新的资讯，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在这一次的点映会当中呢，能够从各位主创老师的这个言辞当中感受到强烈的文化自信，因为他们不断的在强调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文化的一些故事底蕴的这个融入吧，所以你会在这个观看影片的过程当中，先不说学到多少这个大道理，首先你会在其中感觉到很多的这个知识进入到了脑子里面，但是不会让大家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它基本上80%的剧情都是在搞笑啊。那首先先来说说当场被提到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有人问到这个

的这个 IP， 是不是会有更少的这个受众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 IP 的领域，或者说在选择这个 IP 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那这一次在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呢，也是有三位的主创啊，一个是这个动画的导演牟正阳导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动画的制片以及这个东方梦工厂的这个总裁。那目前呢，他们也是给我们带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动画幕后制作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这个 IP 是怎么选的，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犹豫。那其实这个官方回答是在选题的时候其实也有考虑过想要做一个八仙更棒的故事，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把落脚点选在了这个八仙成仙之前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前传的故事。那整个故事的剧情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前期这个攒队友，后期斗反派，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主线基本上天然就有了一种这个对抗的故事情节在里面。那整个故事呢，围绕的其实就是一个凡人对抗神仙的故事，所以也是充满了这个悬疑以及这个抗争的属性。那这样的设定呢，也给这个制作团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他们也表示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喵晚安，因为这个选题其实本身就很符合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凡人比肩神明，就像这个哪吒说到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跟哪吒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哪吒可能更加偏向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就是一个哪吒可以挑起一片天。但是呢，这个八仙你一听他有八个人嘛，他首先人多势众是吧。当然了，他这个八仙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凡人，但是他们正是因为这个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坚守，而成为了能够比肩神明的人，所以他更像是一个群像的动画。而且这一次他把群像做得还挺好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啊。接着来说这一次主创传递出来的一些信息。那这个根据这个主创来表达的故事的核心点呢，也是始终坚持去做一个对的事，包括对的选择，包括战胜最终的反派，这样的主线的剧情其实也是在映射观众的每一个人，映射我们自己。那就是只有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充满了这个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日常当中呢去做一些对的事，去做一些对的选择，依然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成就我们自身。这也是团队比较想要去表达的一个核心。包括他们有说到，说这个仙呢，其实不是被神界册封的，而是只要你做了对的事，人人都可成仙。那这一点呢，从这个导演的表述当中也可以印证啊。导演这个牟正阳他就说，核心呢，其实整个故事的核心啊，就是何为神仙的故事。神通广大，腾云驾雾就是神仙吗？长生不老的就是神仙吗？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都不是，而是心系苍生，心系天下之人，才可被这个人民啊信为神仙。所以其实他们在当时设定这个人物能力的时候，包括他们的一些技能点的时候，也是有纠结过的，因为整个故事是凡人斗神仙嘛，而且最终的这个大 boss 其实法力也非常的强大。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大反派是谁，我害怕这个过程当中涉及一些剧透，可以给大家稍稍提一个醒啊，这个故事的大反派是天庭三大反骨仔之一，好，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啊。就是这个人呢，他也是战神级别的，这个法力非常的高强，所以这个主创团队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本来是想给这些八仙的凡人状态提升一些这个自己的技能，包括提升一些自己的这个法力实力的。但是呢，他们后来想了一想，为了保证整个故事的内核，也就是选择用智慧，尤其是众人的智慧，用大家一起的团结来战胜困难，为了保证这个故事的核心它的内核不变，所以也并没有给整个的这个凡人团队制造一些这个法力升级的 buff。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故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些我们的文化典故加到了里面，比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狗咬吕洞宾，这个大家一提到八仙一定会想到的一个算一个歇后语吧。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一个剧情其实频频出现，因为这个故事当中呢包括吕洞宾的少年时期，然后包括他的成年时期，他的故事线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这个剧情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狗。而这个吕洞宾呢好像也是触发了什么被动技能啊，就是凡遇到狗这个狗必咬他，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引入到了一个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典故，叫做黄粱一梦。这个黄粱一梦呢，提前给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故事背景。其实这个黄粱一梦它就是发生在吕洞宾和钟汉钟离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年呢是这个吕洞宾科举啊屡屡不中，于是呢他就约了这个钟离权一起来吃饭。那在这个席间呢，他也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在这个梦中呢也是被这个钟离权一下子点醒，两个人也是恍然大悟。大家如果在这个电影观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可以注意一下，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两个人对坐桌前吃饭饮酒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情节在里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这个电影的情节当中呢，两人坐在桌子前面对谈时，桌上就有一碗黄米，其实也是印证这个黄粱一梦这个典故。所以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以稍稍注意一下啊。啊，对，还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黄粱一梦啊，其实它本身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古城长安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参照一首诗，叫做《题长安酒肆壁三绝句》，这个就是唐朝的这个钟离权来做的一首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相信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故事的典故，包括这些引入到的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些故事，以及这些诗句，大家看过之后听过之后再去带入到看这个动画大电影，应该会有更深刻的感悟啊。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即将上线的这个国产动画优秀的大电影啊，叫做八仙。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星际保卫的主题曲啊。因为这一次八仙因为还没有上映嘛，所以主题曲还没有上线到各大音频平台，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星际保卫的这个也是一个中文版的主题曲，是来自 F4 的，叫做 Can't Help Feeling in Love。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傍晚19: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让我
0: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即将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八仙》。那其实在这个上周末的动画点映见面会的时候，也听到了很多主创老师来表达关于这个动画相关的一些创作的小巧思。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这个狗咬吕洞宾啊，还有黄粱一梦啊，还有像这个什么铁拐李灵魂出窍，就这些基本上都是埋藏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我们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些典故，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在这里也是推荐大家，你一刷基本上是很难刷到很多的小细节的，因为导演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埋了很多的小彩蛋啊，包括像台词当中或者是这个墙上挂着的这些诗词当中，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小彩蛋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刷一刷，然后找到导演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小惊喜。包括这个现场编剧小姐姐也在说呀，应该是制片啊，制片小姐姐也在说，说其实他们整个团队在这个制作八仙动画大电影的这个过程也很贴合这个八仙他们自身的故事，因为八仙嘛，就是一个团队来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经历，对于他们这个动画的制作团队来说其实也是如此。他们在动画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算是千难万险吧，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一块儿这个做动画的朋友们的伙伴们的扶持，才有了如今这么优秀的一部动画大电影。

其实说到这个动画，我觉得它该怎么去形容它的好呢？那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画呀，很容易把自己摆在一个这个道德的制高点来给大家讲一个道理，但是其实呢，更多的观众其实就是去放松一下，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道理，他就是需要一个快乐，一个故事。所以八仙呢，就是非常这个完美的实现了这一点。我感觉他也是学到了这个哪吒第一部成功的这个精髓啊，就是基本上中前段大部分的

这个故事内核都是纯娱乐向的一个剧情的内容，包括这个钟离权的这个发疯，还有他的这个非常癫的这个日常，我觉得就是等观众们在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预期已经建设够了，让大家整个的这个心情达到了这个快乐的高潮之后，才慢慢这个沉淀下去，去讲述钟离权被逐出终南山的整个的过程，包括他去造福苍生的这个本心和追求，以及整个动画的这个内核。刚刚我们说到了何为仙的这个内核。那其实这个影片呢，它没有去上价值，但是依然会有它升华故事主题的野心，所以它在情节的设计上我觉得非常的出色，包括它的一些伏笔，它的一些包袱抖的都很好，然后在故事当中呢，它也添加了很多的这个转折，一波三折可以说，所以是可以经得起观众反复的去咀嚼它的这个剧情的，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剧透啊，有一点点的可惜。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大概这个故事讲了个什么，就是它的背景也没有特别的亮眼。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

0: 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3: 一起进步吧。
1: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3: 一起进步吧。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
1: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

0: 自然与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好消息，

0: 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免费领取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4: 你好杨洋。
3: 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3: 欢迎任老。同样要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也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5: 嗯，杨洋好。
3: 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3: 赵老师，
5: 哎，
3: 您昨天给大家不是争取了1000袋山东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吗？
5: 啊，对，
3: 咱们昨天不是免费送的吗？
5: 对。
3: 哎呦，节目还没结束啊，就全部领完了。你看咱这个听众基础，嗯，大伙儿真热情啊。
5: 嗯，
3: 从今儿早上开始啊，这个热线电话包括后台的留言就没断过。
5: 嗯，
3: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给叔叔阿姨要去申领这个山东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哎呀，这个电话络绎不绝呀。
5: 嗯，
3: 就想要这个千古名方道地好料的老字号豆浆粉。
5: 嗯，
3: 很多人同样的问题。
5: 嗯，
3: 就是还有没有，还能不能领？有人甚至说就是不行啊，花钱买也行。嗯，
5: 我就看啊，那小杨一说话那眼睛直瞟我，还有没有？嗯，瞟我一眼，能不能领？瞟我，
3: 我这怎么是瞟？我这叫飞眼儿。我眼睛的大点，眼珠子都飞出来了。
5: 你是想看我作何反应，是不是啊？
3: 等个啷个，立个啷个，立个
5: 啷。哎呀，你瞅瞅，你瞅瞅。
3: 对对。
5: 哎呀，这个事儿哈，那个杨洋哈，我有准备。我猜到了啊，今儿早晨看见你，我就感觉你要问这样的个问题。
3: 太棒了
5: 啊！我昨天呢，给大家预留了200袋。
3: 200袋，
5: 哎，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同志嘛，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耽搁了，或者岁数大的同志吧，可能打电话动作慢一点啊，电话又拨错了，号码又整不明白啦，就特别容易错过这样的一件事儿，
3: 嗯，
5: 啊，所以我就提前给大伙儿预留了。
3: 那是太棒太棒了，啊，太贴心了，
5: 我这留点过盒用的。
3: 对对对对，得这样过日子嘛，
5: 是吧？

0: 哎呀，
1: 有过日子心啊
0: 啊！其实我比较了解咱们中老年的同志，
1: 嗯
0: 啊，就是好多人嘛，因为平时会出现一种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像你那天总结的似的啊，见凳子我就想坐，然后见床我就想躺，就浑身没有劲儿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其实好多的同志，就我早晨呢上早市去买菜，我都能遇着过。哎呀，那个一瞅那个状态哈。那个拖了个那个兜子过去了呀，这个菜呀多少钱呢？我一听这大清早上就这样子了，你要换成我这菜多少钱？
1: 嗯，对，
0: 然后就一瞅吧，就是可能会没休息好，一看眼窝深陷，步履蹒跚。我一看，哎呀，这真是折腾的，早上没等精神头啊，那个养足呢，然后就出来了。我一看，哎呀，这就是老年同志的普遍的存在的现象。
1: 哎，对呀，
0: 哎，其实这些现象啊，不是说简单的我的身体老了，要是按中医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身体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你看啊，师傅，我昨天跟他唠的时候，我说师傅，我给你打赌，我说今天我做节目第一件事儿，肯定杨洋要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哎，所以我跟我师傅说，咱这两百袋儿哈，先不跟杨洋说，啊，先留起来。我们不能让真正的那些岁数大的有那个同志们，真正需要的同志，完事看着你动作快的都拿走了，完他干着急没办法，
1: 对，
0: 咱不能这样。
1: 嗯，
0: 哎，所以我就偷摸的留了这两百袋儿，
1: 给我们个惊喜。
0: 哎，嗯，哎，
1: 听众朋友们，这真是意外之喜啊！啊，咱们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赵宁老师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真谢谢你！
0: 哎呀，
1: 我爱你！哦，
0: 哎，
1: 这 后面一句我加的，啊，我爱你是我加的。
0: 你这说完事儿以后，我脸都红了。
1: 嗯，我也跟着，我都不了好意思的。
0: 哇，哎呀，
1: 但是能感受到大家这种热情，
0: 能感受到，能感受到，
1: 嗯，
0: 啊。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二百袋给大家发下去，我也是希望呢，真的昨天有一些事情耽搁的、落下的，尤其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1: 对
0: 对，给大家一点机会，
1: 嗯，
0: 因为你能拿到这个东西的这个日子，毕竟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
1: 是
0: 对吧，啊，
1: 嗯，
0: 反正对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来去讲吧，就是黄芪和党参都是好东西，
1: 嗯
0: 啊，但是你要真正的把这些原料都凑齐了之后，且不说花多少钱啊，
1: 嗯，
0: 就你自己又熬又煎又煮，然后再磨豆子再做豆浆，这个过程你最起码得没有俩点你下不来，
1: 嗯
0: 啊，就因为它比较费劲嘛。但是你说老方子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方子，难道我们就放弃不用吗？你如果不能天天去煎药，不能长期的吃，那我们就把它变换成另外一种形式来走进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大家方便去食用不就得了吗？
1: 嗯
0: 啊，所以现在不就做成了这种豆浆粉吗？我觉得可以。你别看它名字叫豆浆粉，但是有党参和黄芪这些有益的东西在，其实它是具有功能性的一种物质。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你在家里头完了用开水一冲，
1: 嗯
0: 啊，这基本上达到55度左右的时候哈，你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就是脾胃不好的同志，他也能顺利的吸收这个东西。
1: 嗯，
0: 哎，
1: 是的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好消息接踵而至，200大袋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在节目当中免费送。但是说200袋，那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库存，我们导播示意我，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啊。不到一半，那就是100袋不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就是有要求有规定，就是每一个拨打进电话的号码，不好意思，只能申领一大袋啊，只能有一大袋。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各位拨打电话是重中之重啊。再次分享一下这个重要的号码，各位可记好喽，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免费领取，免费包邮到家，原价38元，今天免费送啊！电话还在疯狂的拨打当中啊，各位抓紧时间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好了要不要，这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咱们这是千年名方，道地好材料，免费送到家。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最后不到100袋了，各位送完今天节目。那我们除了节目结束之外，那今天的节目结束，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也彻底结束了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对对对，刚才我听洋洋讲到千年名方的这个实话，其实我就想说话来的。
1: 嗯，
0: 因为千年名方既然是中医药传承下来的方子，它肯定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会被

0: 传承千年，也就是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你要是真的有对上症的哈，我们这些老同志，比如说你现在有那个天天坐着都冒虚汗的，上楼还得喘一会儿的，像杨洋他父亲那个扔个垃圾还得搁楼下歇个20分钟再上来的，
1: 是
0: 啊，
1: 打扑克都打不动了，
0: 哎，然后再睡觉，再睡眠质量再睡不好的，
1: 对，
0: 我觉得凡是有气虚的同志，那脾胃消化不好，胃胀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凡是有这气虚的同志，只要你对上症了的话，咱且不说你豆浆怎么去服用去啊，
1: 嗯，
0: 你就是冲着黄芪和党参来去看，我都需要大家你去观察一下什么啊，观察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发生改变，
2: 嗯，
0: 第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还会觉得身体酸得了不得，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当你喝完，咱就说不用，我就说你就喝完这一袋的吧，就这一大袋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了之后，你观察你早上起来的状态有没有改变。
1: 嗯，
0: 因为补气气足了以后，它让你躺你都躺不住。你说我睡醒了，我想再躺半个小时，对不起，抓心挠肝，你就躺不住，你就想动弹。
1: 是 是, 是，
0: 这是气足的表现。
1: 嗯，
0: 我说了，你看看孩子，醒了以后就玩。
1: 对，
0: 他没有说的，你跟着床上老师给我待半个小时不好使。哎，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表现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看看有的同志说乏累的了不得。
1: 嗯，
0: 我上个三楼，回到家换完鞋，我就得搁沙发上，我最起码我得在那儿坐20分钟。
1: 嗯，
0: 这20分钟的时候，你就感觉心脏蹦蹦蹦的跳，然后后背呀，或者是鬓角这个地方就出汗，额头就开始出汗。如果有这样的同志的话，这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了以后啊，
1: 嗯，
0: 你感觉一下，你看你这个汗出来还像之前那么多吗？
1: 嗯，
0: 哎，你会不会早晨你买完菜以后回来不用到沙发上去再坐一会儿，回头你就能把菜摘了？
1: 你看
0: 你能不能这样去看啊，
1: 嗯，
0: 你自己去品。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豆浆粉不单单是黑龙江的大豆，
1: 嗯，
0: 最重要的你是依托于千年古方黄芪党参汤而来的，
1: 嗯，
0: 而这个汤剂本身它的作用就非常的强悍，
1: 是，
0: 所以它对调气虚的这方面，同志们自己去感受，
1: 嗯，
0: 哎，而且你要说我怕中药的味道，不要担心，这里边有红枣，有枸杞，有桂圆，
1: 嗯，
0: 这里边的每一样材料都不是白给的，
1: 没错，
0: 调停你的身体，为你补气之外，也有兼顾养肝和养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的调理之下，你再关注一点，
1: 嗯，
0: 你看看你睡觉，
1: 哎
0: 哎，看看你的睡眠质量或者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对，
0: 有没有改变？
1: 嗯，
0: 哎，这就是刚才我说我听到那个洋洋说，这是千年古方，
1: 对，
0: 然后说配料有比较好的这一部分。虽然哈，啊，这回我没让大家花钱，但不代表说你不花钱就没有效果。让大家去尝试去感受，但凡是气虚的同志，我得给你找一个出路。你的出路，你就尝试一下黄芪和党参汤。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啊，但现在我的确也备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就200大袋吧。现在剩多少我不知道，反正继续给大家，就邮费都不用花，免费给大家去送。我是希望什么呢？就但凡有气虚症状比较明显的，我们的老年同志都能够感受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这就是老了就这样了，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找对方法是完全可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品质的。
1: 没错。
0: 啊，
1: 哦，
0: 哎，那么有需要的同志还有多少？我不知道了。
1: 不到100袋，
0: 哎，反正你就大家就珍惜这个机会吧。
1: 因为我这边可能看导播不断给我示意大概数字，
0: 嗯，
1: 不到100袋了。刚才赵宁老师也说了啊，这个里边的黄芪、党参，包括大豆，包括桂圆，包括红枣，这每一样都不是白给的。但是我们这一袋是白给的，通过赵宁老师的爱心白给的啊。各位，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甘肃陇西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打底儿6合1的配方，独立包装，开水冲泡就能喝，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各位啊，库存正在减少当中，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免费报名领取吧。一分钱不用您花，运费也不用出，错过就真的没有喽。各位抓紧时间，祝您好运，祝您健康。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2: 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榕树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提醒大家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送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源自甘肃陇西道地的箭杆芪，山西上党道地的鹿党参，东北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还有枣庄老字号工艺六合一配方，香浓丝滑，开水一冲啊，您就能喝。原价38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只要您报名成功，就会免费给您送到家，每人呢限领一大袋。如果您或家人总爱生病，免疫差，肠胃不适，食欲不好，体乏气虚，总没力气，都适合喝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的名额不多了，各位，导播示意我不到100袋了啊，赶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抓紧报名，祝您好运。好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好。哎呀，可算打通了，哎，我要订一大袋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是免费送的那个。哎呀妈呀，可急死我了，
0: 哎，
4: 昨天那就没抢到。
0: 可别着急啊，你慢慢说。我觉得你这喘气儿的时间都省了。
4: 哎呀，哎呀，昨天我听了一下午，这手慢没抢着，后悔的呀，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哎，
4: 赵宁老师，
0: 哎，
4: 我今年67了。
0: 哦，
4: 哎呀。

0: 力气，还没有劲儿、
1: 啊。听出来了。
0: 说几句话，我就感觉累得慌。
2: 嗯。
0: 啊、哎。然后我女儿也是，她天天上班吧、
2: 啊，
0: 然后回来天天喊累。
2: 嗯。
0: 我这个女婿更是30多岁才 啊,
2: 啊，
0: 周末就在床上躺着。
2: 啊，
0: 只要见着床见着沙发就往那一瘫。哎呀，我亲家母也是、嗯、我们平时在一起就是总说浑身没劲儿
2: 啊，
0: 我就感觉气儿喘不上来似的
2: 啊啊啊，
0: 就说我们这老年人我理解、啊、这年轻人这么点岁数咋也这样式儿呢。
2: 哎呦我天，你可别说啊，气虚这个问题呀、啊、再也不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啊，生活习惯不良啊，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什么熬夜、肥甘厚味的食用，再加上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哎呀，就是很多这个不规律的事情找上他。这个气虚的这个问题，他不看你的年龄，他只看你身体损耗的这个程度。你再年轻，只要你的生活习惯不好，过的损耗，气虚的人是大有存在的。
1: 嗯，
2: 对不师傅、哦、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3: 哎，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咱们这款豆浆粉呢、啊、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体质虚弱来调配的。
1: 嗯，
3: 它这个药性呢平和，这里边党参呢温润呢它还不上火，黄芪呢固表它可以生阳，年轻人喝呢也没有问题啊。
2: 嗯，
3: 它这里面你看这个六合一的配方，这里面还有这个红枣啊，
2: 嗯，
3: 枸杞呀、啊、桂圆呢它可以养血安神。
2: 嗯，
3: 全家一起喝呢也是挺好的啊。
2: 对，
3: 这位朋友
2: 他只要是症状、
3: 嗯、
2: 是气虚的症状、
3: 嗯、
2: 那你喝就没问题。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嗯，
0: 哎，我就想着这一家子要是一起喝、
2: 嗯、
0: 我们把这个气补起来。
2: 嗯，
0: 而且这个不还是免费的吗？不要白不要啊。
2: 对，关键是这个啊。
1: 不要白不要，要要谁不要，要了不白要。嗯，
2: 对对，不白要不白要，你拿回去你去吃。我跟你讲哈，不是说我非得让大家喝个豆浆粉，你要去观察，就是我总说那个黄芪党参这个名方，就这个千年的古方，这个对你气虚的问题调整的效果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哎还不错，这两天我们就喝豆浆这个东西我都能改善的话，那以后你补气岂不是更简单了？
1: 对，
2: 你就不用说今天气不足上医院开点中药，明天气不足开哪一个中药，你喝下来不得1000来块钱2000块钱呢？
1: 可不嘛，
2: 对不对？所以它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都讲了，只要是气虚的同志，你要观察自己身体上发生的改变，如果你觉得哎我确实有改变了，那你就认准这个东西就行了。你咱就说38块钱，就你以后自己掏钱去买去，那你38块钱可喝不了10天半个月的中药啊，对不对？所以方向我给大家去指，剩下的你自己去感受啊。
0: 好，
2: 嗯，
0: 哎呀，那我太幸运了，今天我能抢到，我太幸运了。
2: 嗯
1: 嗯
2: 嗯，好好好，
0: 老师你可千万别给我漏了啊。我一定得抢到、
2: 哎、
0: 我千万别给我漏了。
2: 你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就不会漏。
0: 哎，行，谢谢老师、啊、
2: 哎，没事，
0: 谢谢
2: 了，好
0: 了
2: 啊，再见。
1: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哎，我都不敢跟他多聊，呵呵，听他说话就气若忧丝啊。嗯，确实不容易。但是呢，您放心啊，咱们这款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里边一大袋都是独立小包装啊、
2: 嗯，
1: 开水一冲就能喝、嗯，专对您现在这个气虚啊、没劲儿啊、乏力的问题。关键是、
2: 嗯、
1: 很多人都拿着说，哎呀，里边有黄芪党参，会不会药味特别重啊？不要顾虑这些啊，豆浆的味道，纯纯的豆浆的味道啊，喝上还上瘾呢。口感好，吸收好，关键免费送啊，库存告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抓紧报名啊，手快有手慢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

0: 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咱们来欢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张宁老师，是我吧？
3: 啊，是您的，您好。
2: 我昨天抢到一半了，今天还要再订一袋。
3: 那咋订啊？你昨天刚抢到，人一个号码就一袋，你今天订不了了。
2: 是啊，我吧昨天报名，今天就收到了，物流还真挺快的，
3: 是吧？
2: 刚才吧，我拆开一袋一冲，哎呀，那个香的！
3: 一边听我讲，一边喝，是吧？
2: 还带点红枣的甜，我一口气就喝完了，胃里暖乎乎的。邻居家王姐吧来串门，我给她也冲了一袋，她喝完呢，直拍大腿呀，说这么好的东西。咋不告诉他呢？非让我帮他报名，
3: 是不是？这喝中药还能喝如此幸福？
2: 还有吧，我对门什么李哥呀，楼下的张嫂啊，都要。你说赵宁老师，你说他们想要可咋办呢？我都答应人家了。
3: 我的妈呀，你这真是你成代言人了。不是，他们想要的话不行，你让他报名呗。你告诉他这是免费领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人一个号码，给你安排个十袋八袋的，我真安排不了。但是你放心，只要是这回你抢着了的话，东西质量是不会变的。我不会说给你弄好的，然后给他们都拿那个次品来，我不会的，都一样的品质。你放心，但你得告他们，你得让他们自己领，好不好？
2: 是
3: 啊，一个人就只能领一袋儿。你那么对吧？就是你吧，赶紧给他们，跟他们去讲，让他们自己去领去。不是说你没尽力，你都电话打进来了，你说完了让赵宁老师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给我领。你跟他说，你往我身上推。
1: 我们不撵人。
2: 行，我
3: 让他早点领，要不然一会儿没有多少了。
1: 对，
3: 好吧。
2: 行，我赶紧和邻居说，这可不是普通的豆浆啊，这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打底儿，皇帝都能喝过的方子。
3: 是不是啊？
2: 我
3: 普通豆浆我都不给大家发，你那个十几块二十块超市有的是，不发那个东西，没有功效的东西，光靠味儿有啥用啊？
1: 木有意义，
3: 对不？那都添加剂的东西，不要喝，这是纯的。
2: 好，我一会儿赶紧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
3: 啊，可以赶紧吧，现在没剩多少了。
2: 好，谢谢张宁老师。
3: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当然自己喝好了啊，还想着邻居，好邻里赛金宝吗？啊，这就是我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的魅力，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醇香丝滑，补气养身，而且今天免费送给各位。我们来请问一下导播，现在多少袋了？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啊，多少？50，不到五十是吧？不到五十袋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在拨打电话，在录入的信息啊，所以现在大概的数字不能给各位去一个具体的，不到五十，对，不到五十，好 ，OK， 确定啊，不到五十袋免费送给大家，各位赶紧拨打电话，热线电话 400-799-9812，400-799-9812，在家里等候千年古方。我们这款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就会送到您的家中啊！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张宁老师，是我吗？
3: 哎，啊，是您的，您好。
1: 您好。
3: 怎么了？您请讲。
4: 张宁老师，
3: 哎，
4: 我要订一大袋
3: 啊。
4: 赵宁老师
3: 啊，
4: 我去年吧做了个手术，
3: 哦，
4: 之后吧就一直发虚啊，
3: 哎呀，
4: 整个人呢跟抽了脊梁骨似的
3: 啊，
4: 站一会儿呢就累呀，
3: 啊，
4: 坐一会儿也累，
3: 嗯。
4: 躺床上吧还睡不着，
3: 哦，
4: 啊，吃饭呢也没有胃口，吃两口啊就胀啊，
3: 嗯，
4: 儿女给我买了不少营养品，什么蛋白粉呐，啊，维生素啊，吃的，
3: 哦，
4: 也没见好啊，
3: 嗯，哦，
4: 嗯，我听您昨天讲啊，气虚人脾胃没劲儿，
3: 嗯，
4: 吃再多也吸收不了，
3: 嗯，
4: 我这不就是吗？
3: 你理解的非常对呀，孩子舍得钱，关键是你这个东西到脾胃了之后，你能不能运化得了？我们吃的不是为了数量，而是为最后我们能吸收多少，能够转化多少。所以你这样的没有劲儿的，吃饭没有胃口的，浑身容易乏累的这种情况，这就是气虚最典型的一种症状。气虚的同志，脾胃这个加工厂没有劲儿，你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吃怎么拉出来，它不会给你吸收，也不会给你 消化，所以你现在的最重要的就是把脾胃先养起来。
1: 对 对
3: 气血生化之源强壮了，你的气血才会强壮，气血强壮了，人才能强壮起来。
4: 我就是想要这个，似乎我身体虚啊，不敢乱吃药，这个药同时源呢又是豆浆，喝得放心。赵宁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
3: 哎，你先尝试一下，我不给大家免费领一大袋吗？你先去用，按照你气虚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好。
3: 哎，好了，那你就先去登记去啊，再见。
4: 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导播刚刚又示意我了，最后三十大袋免费送，现在库存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啊，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妈呀。
3: 哎妈呀。
5: 昨天打进来了。赵宁老师，我是最后一波了吧？
3: 啊，你最后一波了，就赶个尾巴了。到你这能不能有得碰运气了。啊，
5: 不行啊，得有我的。我要报名那个一大袋。赵宁老师，我是血糖高，平时吧不敢吃甜的。
3: 啊，
5: 我就听你说那个豆浆粉，它不没有蔗糖吗？
3: 啊，
5: 然后是那个红枣、枸杞、桂圆。
3: 啊，
5: 它是那种天然的甜味嘛。
3: 啊，
5: 哎妈呀，我这眼睛就亮了，因为我这个血糖高都好些年了，然后现在就是没有劲儿，走两步呢我就得歇歇，就是没有劲儿发喘。然后大夫跟我说是跟那个气虚有关，我就想试试这个能补气，完还不升血糖，是不？
3: 啊，你是不是一听这个不带糖你眼睛就亮了？
5: 对呀、
3: 啊、是吧？因为糖尿病的同志想选取一些真正的不含任何糖的吃的东西特别少啊，是不是啊？你要真的放点添加剂什么阿巴斯甜什么东西，这些对肝肾还是多少有点损伤的。
1: 可不是，
3: 你这回一听不带糖你来劲儿了。
1: 嗯，
3: 是不是啊？而且它还不难喝。你别说它不带糖，但是它有甜味儿啊。
1: 嗯，
3: 它这甜味儿就是红枣、桂圆和枸杞的这个味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那个配方上面啊，写的是清清楚楚。而且哈，我跟大家讲啊，血糖高的同志完全可以去用，因为黄芪从它的药理作用上来讲，它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3: 那你健脾就更不用说了，党参的最大的作用不就是健脾那块吗？
1: 对，
3: 你糖尿病的同志脾胃功能一定虚弱，要不它怎么运化不了血糖呢？
1: 嗯，
3: 对不对？糖分、葡萄糖为什么运化不了？脾虚吗？
1: 嗯，
3: 你看有多少糖尿病的同志一伸出来舌头，那舌头都带花瓣的。
1: 嗨，
3: 齿痕嘛，是不是？那不就脾虚的这个征兆吗？或者那大便不带有好的，你那就是脾虚的这个问题。但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虽然不能治疗你的糖尿病，但是它对你的血糖下降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有党参和黄芪这两味药材在其中。
5: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
3: 哦，
5: 那个老师我还想问啥呢，因为我家大姐吧，她那个是有脑血栓后遗症，她能喝不？她比我还虚。
3: 为啥不能喝呀？她喝不进去东西吗？就是鼻饲的都可以去喝。
5: 哦，
3: 她为啥不能喝呀？
5: 那行那行，那我一会儿让她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啊，可以
5: 啊。完了，那个张军老师，我那一大袋啊，你可千万给我留住，我随时准备地址啊。
3: 哎，不能忘你那个在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啊。
1: 嗯，
5: 行，好嘞，谢谢张宁老师啊，
3: 哎，
5: 再见。
3: 好啊，好嘞，再见。
1: 哎，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各位，赵宁老师跟您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这可不是说往里边加蔗糖啊、加添加剂呀，啊，包括一些所谓代糖的东西，那里边红枣、枸杞、桂圆这些样宝贝，您平常生活当中也接触的不少。那么主力干将哪三位？首先来说党参，然后黄芪，然后黄豆。这六味一体才有这么一个非常棒的产品给到各位，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尤其是今天免费送给各位。哎呀，导播又示意我了，直敲窗户，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剩个位数了，免费送的机会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
6: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哎呀，你好，你可够幸运的
7: 啊，张军老师，
3: 哎，
7: 还有没有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了？我要订十大袋。啊，
3: 十大袋可没有了。你这是干嘛的？整十袋是怎么的呀？批发来了？
7: 张军老师，
3: 啊，
7: 这么回事儿，我这是给我们养老院的老伙伴们一起报名的。张军老师，
3: 啊，
7: 我在养老院的住了两年多了。
3: 啊，
7: 这里的老伙伴啊，十个里头吧，就有八个是气虚。
3: 啊，
7: 整天呢是颠头大脑的。
3: 啊，
7: 有的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啊。
3: 哎呀，
7: 我昨天听你节目哈，
3: 嗯，
7: 我就想，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能让大家。

0: 条河上，
1: 嗯，
0: 我自己也是，是不是？以前一口气儿哈遛弯儿半小时，
1: 嗯，
0: 现在吧走十分钟啊就得找椅子，
1: 哦，
0: 说话呀、
1: 就是、腿那么
0: 越来越
1: 小了。那你这不行啊，你这以后你站起来你的腿都得打吊啊，那不行、啊、
0: 对呀对呀，
1: 哎呀，就是
0: 这句话，就是你说你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听你的节目哈，我们就觉得这个挺好啊，我们这些老伙伴啊都得需要补一补啊。
1: 关键补吧是对的，你要是说一个是没有胃口消化不好，第二个走路呢确实是有点那个比较乏累的，或者说呢、啊、就是坐着躺着的时间多，一站起来这个腿就累得了不得的这种啊，确实是应该、
0: 哎、对对对，
1: 它跟气虚是有关系的。那关键是现在那个杨洋刚才说了、
2: 嗯、
1: 就是总数加起来都是个位数了、
0: 哎、
1: 你知道不、
0: 哎、
1: 而且我们原来定好了的就是凡是免费领的同志一个号码只能给一袋儿。咱且不说一袋不一袋的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所说的就整个你们的养老院，你如果全是这种体质的话哈，我感觉啊，第一个就是补气是一定要用的，先去补气，然后等身体稳当回来以后吧，你得让大家到院子里或者到哪儿去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补补钙，要不然你的腿会越来越软的。如果人一旦要是不能走了、
0: 嗯、
1: 不能行动了，躺在床上了，那你这个问题就不好整了，那不跟卧床是一样的了吗？那身体就越来越虚了。
0: 对，
1: 你知道不，久卧伤气啊，这中医当中是有数的，所以人还得动，只不过你现在没有力气去让你动，那你就补气呗，气足了就动起来了啊、
0: 嗯、
1: 你那么的吧，我看啊，从症状上看没有问题，而且你们也没有那么多人贴身照顾，也不像儿子女儿在身边的，你这个呢吃起来还比较方便，你就拿水一冲、啊、就跟喝水一样，你冲茶不也得扔点开水冲吗？ 对、啊、
0: 对
1: 不，这个倒是行，关键是没有那些了，你那么的吧，不行那一会儿让导播把你的号码给我留下来，我做完这个节目之后您电话别挂，我看看您的需求情况、
0: 嗯、
1: 如果是情况属实的话，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好了好了，感谢你的、
1: 啊、因为您这个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群体啊、
0: 嗯、
1: 那您这么的，我先按照规定给你留一袋儿，然后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好不好？
0: 好
1: 啊，然后导播他的电话不要切掉，你记完了以后您就在那等着我，我做完节目马上就出去好不好？
2: 您放心，我这边、
0: 哎、太谢谢赵明老师了、
1: 哎、
2: 我这边已经示意导播了，
1: 哎哎，好好好，
2: 不要挂电话，
1: 好好好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不好？行，那你先去吧，先给你留一袋，你先别跟他订十袋，他是到时候还得跟您理论一番，订不了、
2: 嗯、
1: 你先订一袋、
0: 嗯、
1: 啊，
0: 好了好了好
1: 了，
0: 好，
1: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太谢，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现在目前200袋都已经为大家领走了，可是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了，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在做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的时候，经常啊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留错电话或者是填错地址，所以各位万一有朋友留错电话或者填错地址了，那他的名额可能就通过机缘巧合让给您了，各位试一试总是好的，每次都会有机会，每次都会有惊喜，就像您的生命一样，惊喜无限，美好无限，健康无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跟赵老师来咨询一下相关的健康以及饮食的内容。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的任老，感谢赵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喽！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的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萌萌你好，
1: 嗯
2: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哎呀，梁老师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2: 好日子。
1: 对呀，哎，您看大家伙哈，万众期待的卫乐舒终于可以正式报名订购了。哎呀，我觉得大家伙哈，现在肯定高兴坏了，我也是啊。包括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们哈，遭了您看这么久的罪，
2: 嗯，
1: 这回终于不用遭罪了，
2: 不用遭罪了。
1: 对呀，
2: 嗯，没错啊，
1: 嗯，
2: 就是你看这个。胃肠道类的疾病，凡是咱们得了这种疾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个生病治病整个的过程，
1: 嗯，
2: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
1: 哎呀，真是。
2: 对，反反复复的抗炎呢，反反复复的发作，
1: 是
2: 没有去根的。
1: 哎，
2: 是吧，反反复复的治疗，
1: 对，
2: 最后大家伙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1: 嗯，什么呢？
2: 就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我一旦得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1: 哎，就跟我一辈子了哈，
2: 就去不了根儿了。
1: 对呀，我一直都很奇怪哈，梁老师，您说，现在呢，恶性病包括血液疾病都攻克了，
2: 对呀，
1: 怎么这个小小的胃肠道疾病还成了治不好的老大难了呢？
2: 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2: 实际上这就叫信息差。
1: 哦。
2: 你想，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恶性疾病，血液疾病现在都能攻克了，
1: 对，
2: 怎么就一个小小的胃病肠道疾病它怎么就治不好呢？
1: 是啊，
2: 对不对？
1: 嗯，
2: 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它不是治不好，
1: 嗯，
2: 也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好的方法，
1: 嗯，
2: 只不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用不上，
1: 哎，
2: 你用不起而已。
1: 对，
2: 萌萌你看过一部电影没有？
1: 啊，嗯，什么
2: 叫我不是药神
1: 啊？我看过呀，评分很高的。
2: 看过这个电影？
1: 对，
2: 啊，
1: 这个我不是药神，它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2: 对，
1: 里面哈，我记得讲的是有一款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医疗药品，
2: 对，
1: 专门治疗的是慢粒性的白血病，叫格列卫。
2: 格列卫。
1: 哎，说这个白血病人吃上这药之后呢，就能够活命了，
2: 嗯，
1: 吃不上人就得死，
2: 是不是？
1: 对，它里面讲说是4万块钱一瓶吧？
2: 4万块钱一瓶。
1: 对呀，
2: 你看看。在当时确实就是这个价格
1: 啊，
2: 天价的续命药，就是这个电影里头，
1: 嗯，
2: 就讲的一个老太太
1: 啊，
2: 就是白血病的患者嘛，
1: 嗯，
2: 当时我看完这个电影啊，我真的，哎呀，特别心酸，
1: 嗯，
2: 这个老太太在电影里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的，说4万块钱的一瓶的这个格列卫，
1: 嗯，
2: 我一共吃了3年了，
1: 哇，
2: 我上海的一套房子让我吃没了，
1: 哎，
2: 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条件了，我就得断药了。但是老太太说我不想死，
1: 谁
2: 她想活着。
1: 对呀，
2: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场景咱们大家伙一听一看就明白了，
1: 嗯，
2: 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在讲，咱们科技的发展包括咱们医疗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啊。
1: 对，
2: 国际上很多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我告诉你早就有了，
1: 嗯，
2: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1: 是
2: 它在天上飘着呢，
1: 对，
2: 离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离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太远了，
1: 大伙够不着啊，
2: 太远了，
1: 对，
2: 是不是？再者即便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2: 就摆在你面前，很多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国的患者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
1: 对，
2: 为什么？他用不起，
1: 嗯，
2: 经济上根本承担不起，
1: 真是这样哈。你看这电影主人公也说，为了帮助这些患者，他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供药，
2: 嗯，对，
1: 降低药价，
2: 对，
1: 最后他是自己甚至是倒贴钱降到500块钱一瓶。
2: 其实500块钱一瓶就是出厂的价格了
1: 啊，
2: 对不对？他贴钱是什么呢？他交通费都是自己往里搭的。
1: 对，
2: 但是这500块钱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2: 但是拿到咱们中国就是4万一瓶。
1: 是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个萌萌，
1: 嗯，
2: 这可不是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
1: 啊，

0: 现实生活当中，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1: 哦，
0: 而且咱们现在也是。我告诉你，萌萌，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讲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医疗精英团队，他们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尖端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包括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哦。
0: 那么，我们这些300多人的这个医疗团队，啊，科研团队，其实也一直在做当时电影里这个主人公的事儿。健康全球购，我们开办的初心，为什么它是一个惠民类的服务类的平台呢？就是我们致力于为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带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好产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到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用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好产品、好方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把病调理过来，能够让咱们治病变得简单。
1: 确实，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哈，说这个健康全球购带来的产品跟市面上的确实是不一样，为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解决了陈年旧疾啊，包括这一次哈，斥巨资50亿美金，顶级的科研团队历时18年研发出的卫乐舒，
0: 为了输，对。
1: 而且据我所知哈，卫乐舒历时3年再一次给我们供应，是梁老师您和燕州博士努力3年的结果呀。
0: 没错啊，这3年前，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供应过一次。
1: 对，哎呦，这太重要了，而且大伙儿也都知道，一项健康产品的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能够通过这3大权威的认证，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功效是非常过硬的。
0: 而且是极其安全的，
1: 哎，
0: 啊，
1: 是，
0: 可以这个常年使用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卫乐舒这个产品，那毋庸置疑肯定是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不是好产品，我也不会在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是 吧？
1: 是。
0: 但是啊，低价供应、出厂的价格让大家伙得到，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机会。
1: 没错，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等了3年了吧？
1: 对呀，
0: 3年才等来这么一回，
1: 是求来的机会
0: 是不
1: 呀！
0: 是？
1: 用过的咱们不用多说了哈，没有用过的想尝试的朋友，现在大伙儿呢可以大胆的去定了，有梁老师帮大家兜底哈，大家还怕啥呢？主要是我们说现在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下一次供应真的不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了，咱们花点钱哈，让自己吃得香、排得畅、舒舒服服的，梁老师这个比啥都强
0: 比什
1: 啊！
0: 么都强，对。
1: 对，也提醒大家伙哈，抢订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梁老师，前些天呢打来电话的朋友哈，很多人是想多订的，有想订1年、1年半的，这都有
0: 都
1: 哈。
0: 有哈。
1: 想问问您，用订这么多吗？
0: 看每个人的情况，你看是一个人用还是多个人用？如果就是我们一个人用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不用订太多。一般来讲，这个卫乐舒的它的这个疗程就是180天，就是半年的量呗，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这个胃病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是吧？180天的量完全可以了，
1: 180天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治疗周
0: 一
1: 期，
0: 个治疗周期，对吧？如果说，哎呦，梁老师，我订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用，我一大家子人都在用，是吧？那你就每个人就是按照这个180天的周期你就定了，
1: 对，你自己算一算，
0: 对，180天就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明白了，
0: 这个治疗周期180天怎么算来的呢？是美国的 FDA 的临床的报告，180天左右的治疗周期，可以让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一除二新三修复。
1: 哇，
0: 啊，一除是什么？就是清除我们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然后呢，二新是什么？就是180天能够让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一个更新换代的时间。
1: 明白了。
0: 哎，180天让你整个的这个黏膜哎重新的给你更新一遍，然后180天也是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的一个修复的时间。哎，这个180天是 FDA 临床它的一个数据，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

0: 情不同的严重程度，可能每天的这个摄入的剂量可能不同，对吧？有的人严重，那你基础要打好，可能刚开始加倍，然后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再给我减下来，
1: 明白了，
0: 对吧？但是总体来说，180天是一个疗程，
1: 明白了，就是180天，我们精准的治愈各类的老胃病、老肠炎。而且我记得哈，有一位朋友，他用胃乐舒180天，他说顶了3年哈，我3年期间没有吃过胃药，他说之前买过一抽屉这胃药都放过期了，
0: 过期了，
1: 哎呀，扔的时候自己也怪心疼的，他说，
0: 哎呦，这还有什么心疼的，是吧？
1: 嗯，
0: 这药过期了用不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呀，
0: 是不是？哎，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对，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在美国，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吗？
1: 啊，什么事儿呢？
0: 叫奎恩一家五口。
1: 哎，
0: 这个奎恩呢是一个人名。
1: 嗯，
0: 就他们一家人五口人。
1: 嗯，
0: 除了这个男主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叫凯特奎恩。
1: 嗯，
0: 除了他之外，他的爱人、他的女儿、他的父母，全都被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了。
1: 哇，
0: 就这个事儿当时还上了这个揭秘类的节目呢。
1: 啊，
0: 就标题是什么，特别有意思，叫一家五口人4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只有一人未被感染。而奇怪的是，这未被感染的人竟是感染的源头。
1: 哇，这么奇葩呢？
0: 有意思吧？
1: 对呀，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凯特奎恩把他的老爸老妈媳妇儿女儿都给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啊，
1: 但是他自己没啥事儿，
0: 自己没事儿，
1: 这咋什么原因呢？
0: 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1: 对呀，
0: 其实这个男主人这个凯特奎恩呢，他很早年间就一直被这个胃溃疡困扰着。
1: 哦，
0: 就老胃病，胃溃疡嘛。然后他平时是什么症状呢？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往往吃完饭了一两个小时之后，胃里面就烧心，开始堵得慌。然后胃胀啊，而且胃胀反酸水这样情况特别的强烈。伴随着这种刺痛感。然后这种刺痛感一发生了之后，每次疼起来呀，冒冷汗，直不起腰来。你得缓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才能够好一点。那么平时经常的这种腹胀啊、反酸呐、嗳气啊、打嗝啊、胃疼啊，他就吃顶药。
1: 哎呦，
0: 啊，就是止疼药吧。
1: 嗯
0: 啊，那后来呢，疼的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他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胃溃疡到了 A2 期。
1: 胃溃疡到 A2 期了。
0: A2 期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胃溃疡 A2 期啊？
1: 啊，
0: 就是我们在胃镜下判断我们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严重程度分为3个阶段
1: 哦，
0: 是 A 级叫活动期，H 期叫愈合期，S 期叫疤痕期，那么每个时期呢都有2个级别，
1: 明白？
0: 就是1级和2级
1: 哦。
0: 那么整个这个溃疡这个病，那你一算就6个期呗，A 一期 A 二期 H 一期 H 二期 S 一期 S 二期，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 A1 期 A2 期它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活跃期、活动期嘛，是吧？那么溃疡如果到 A2 期了，实际上也是临床症状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时期了。那么在胃镜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患者的胃黏膜的溃疡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然后覆盖的这个黏膜胎已经变薄了。然后在这个溃疡面的周围有比较明显的充血的情况，水肿的情况，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时它也是强阳性。
1: 哇
0: 啊，就说明它这个
1: 很严重啊。
0: 对，很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有很多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的话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胃溃疡的穿孔，
1: 哇，
0: 甚至是胃黏膜的恶变。
1: 那这太危险了，梁老师，得赶紧治疗啊。
0: 是不是得赶紧治疗？
1: 对呀。
0: 所以说当时他特别的害怕。那怎么办呢？美国人，然后托关系，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能够接触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当时他就用上了胃乐舒了。
1: 哇，那有救了。
0: 但是在美国卖的挺贵的呀，上千美金呢一瓶啊。但是为了治病人家也不差钱儿，是吧，一下买了6个月的量
1: 啊，
0: 6个月就180天嘛，
1: 一个疗程。
0: 对，在美国也是。

0: 个疗程180天这么用嘛。
1: 嗯。
0: 那么当他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胃胀、他的反酸、他的嗳气、他的打嗝，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
1: 啊、
0: 哦，然后他就有信心了。
1: 对呀。
0: 然后他就接着用，
1: 嗯
0: 啊，用了180天6个月的时间，再到医院复查，再给他下胃镜的时候，整个胃黏膜的溃疡面全都愈合了。
1: 哇，
0: 水肿啊、充血呀、溃疡面啊，全都看不着了。
1: 啊、
0: 嗯，而且他这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胎，
1: 嗯，
0: 就长得跟新的一样了。
1: 哇，太好了
0: 啊！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
1: 嗯。
0: 全都转阴了。
1: 哇，用卫乐舒实现了刚刚您说的一除二新三恢复。
0: 对啊，
1: 说到这梁老师，我现在听明白了哈，说这个凯特奎恩呢，他胃溃疡期间把这个家里人都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吃卫乐舒治好转阴了。
0: 对，
1: 但是您说家人遭殃了哈，逐渐的都出现症状了。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报道谜底就揭开了。其实凡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容易一家人都跑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凯特奎恩，
1: 嗯，
0: 他不是说最早得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嘛？
1: 对呀，
0: 强阳性嘛。
1: 是，
0: 他就用这个卫乐舒用完了之后，人家获得了终身免疫了，
1: 哎，对，
0: 有抗体了，在他身体当中不长了，
1: 嗯，
0: 不仅症状全都消除了，而且他避免了以后的一些重症的恶变。
1: 确实，真的，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其他人、其他家人没治。
1: 对呀，
0: 你看出现这个问题，
1: 真是哈，就像大伙说的，这个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真是不如卫乐舒用180天呢。
0: 啊，所以说就是后来这个谜底一揭开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也容易，就是
1: 全家人都吃吧，
0: 全家人就开始用卫乐舒呗，
1: 对
0: 吧？所以说产品用对了，事半功倍。
1: 没错，
0: 产品你要用不对的话，努力白费。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只能抓住机会，是吧？因为你健康一定是自己把握的。
1: 嗯、没错哈，真是这样。那么也提醒大家伙哈，今天呢是我们胃肠疾病终结者卫乐舒低价供应正式报名的第一天。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报名人数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货源现在十分有限了，一旦售罄立刻结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 400-851-6029。那么同时哈，我们线上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友朋友打来的。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

0: 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够健康。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味乐舒在今天呢活动正式开始了。味乐舒呢被誉为胃肠疾病的终结产品，美国药厂生产， FDA 临床认证，效果真实有效。在美国呢原价$1000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把实惠真正的给到广大患者朋友。但是呢因为时间十分的紧急，数量呢也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呢是来自广州的，我叫张君兰呐。哎，我3年前呢，这个为了舒呀，我第一次发放的那个时候，我当时跟您通过电话。哎呀，就那一回呀，我就订了，订了有180天的。这个效果那真不错呀，我现在呀我这个肠胃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呦不错。但是你提到这个味乐舒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调理咱们胃肠道疾病的目前来说最好的产品。180天是什么啊？180天是它的临床的数据，是它的治疗的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周期。180天就这一个周期，一除二新三修复，你这180天你也用完了，这回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变化了吧？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的呢。
4: 哎呦，
5: 我是胃出血，还住院了。出院了之后呢，胃里头就一直就难受了
4: 啊。
5: 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是不敢吃它呀。
4: 那是，
5: 每天呢就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吃点这个藕粉呐、啊。就要吃点那个流食之类的，就肚子里就舒服些。哎呀，要不然稍微就吃点米饭，那就胃这一块，就肚子这，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在那堵着，它也不消化，也不下去，就鼓鼓胀胀的，总是泛酸。有时候呀、要稍微说吃点凉的了啊，或者是多吃了几口，哎呀，那可就不行
4: 了。那肯定不行了。
5: 这个胃。他肯定他就开始就在疼，就在拉拉的、疼得受不了啊，我立刻我就得吃药呗。医药有时候都不管事，后来又想了个招，我用那个就是热水袋、灌点热水敷在肚子上，哎，这样就稍微就好点。
4: 缓解缓解、
5: 哎呀，是的是的，反正啊我这些年呢、我吃药吃的呀，嘴里头呀永远都是那个一股子那苦药味。哎呀，说实话吧，那时候真是不想活了。
4: 哎呀，
5: 人呐，没个好受的时候呀，天天难受，心情呐烦得不行，看什么都不顺眼呢。
4: 哎呦，就是你这种情况啊，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了，啊，遭罪、是不是啊？我太多了。而且你刚才你提到了，当时都出现胃出血的情况了。什么叫胃出血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胃肠道黏膜破损了之后。导致我们毛细血管的破裂、所以说它会有出血的情况、如果往前倒的话、你肯定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说胃溃疡出现了，胃黏膜破损了，这个

0: 四大功能是啥呀？不就第一个就是专门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吗？第二个不是专门就能够强力的修复咱们胃肠道黏膜吗？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看这都非常对症的。
1: 哎呀，那确实啊，这还得感谢我家闺女
0: 啊。
1: 哎呀，就是我闺女吧，看我实在是难受啊，她呢心疼我，就总是给我就找方法呗。然后吧，就那一回吧，就我闺女她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呀，就无意当中啊，这就听到的，就把那个电话呀就记住了
0: 啊，
1: 记住了。后来她就打过去的，打过去就给我就定了这样。
0: 啊，就姑娘给你定的，那是咱们贴心的小棉袄了，是啊，就是在人家歌里面听到这个我的节目了，然后把电话就记起来了，是吧？好。
1: 哎，对对对对，是。哎呀，我的这用完的有180天之后啊，哎呀，我跟之前那个病殃殃的那个样子呀，哎呀，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就跟两个人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啊。
1: 你看，就我现在吧，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吃的都
0: 好。
1: 你像昨天晚上，我不是好久啊没有吃到那个炸丸子了呗？
0: 啊，
1: 就昨天我看到那市场上有卖那个炸丸子的。哎呀，我当时吧买回来，我吃了6个嘞，
0: 一下吃6个呀！我告诉你，就是那种炸丸子油可特别大。
1: 哎哎，
0: 我告诉你，这对咱们胃不好的可得注意啊！你还敢吃啊你啊？
1: 哎呀，我敢呐！而且我呢，发现呐，吃完了之后，我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0: 哎，
1: 哎，现在呀，就这消化能力啊，现在那强多的，我比呀年轻人都好的，我现在
0: 是吗？哎呀，好啊！
1: 最近呢，这一两年吧，胃里头呀，再也不造反了，也不闹腾我的，
0: 好，
1: 也没再怎么长过，反正我吃什么吧都能行，哎呀，就随便我吃呗，胃它不难受的，也不疼的。我后来我还特意我去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应该查一查。
1: 他说呀。转阴了，这个也
0: 转阴了是吧？哎呀，不错，转阴不就没了吗？
1: 哎，对
0: 啊，好。
1: 就是我家我这亲戚朋友啊，
0: 啊，
1: 看到我现在这么好，还都想要订的。
0: 哎呦，
1: 结果这一次等了3年的，终于是给等到的。
0: 好，
1: 你看我家呀，就我3个姐姐，还有我妈、我弟妹呀，都吵着说要订的。这一回呀，我呢还要给我闺女、给我女婿呀，给他们一人都订上一些。
0: 哦。
1: 哎呀，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呐，工作也比较忙，
0: 对，
1: 还经常又要加班，晚上反正就是有时候半夜3更啊，说还跑去吃宵夜，
0: 对，
1: 他不吃不行啊，
0: 嗯，
1: 像我们可以不吃，他忙到那个点，他肚子饿呀，
0: 对，没有饭，
1: 他忍不住呀，没办法，哎呀，所以吧，你说这饥一顿饱一顿的，肠道胃病呢也是挺多的，
0: 没错，
1: 那我这当妈的，我看着也心疼啊，
0: 嗯，
1: 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啊，那现在还好，哎，还行，我就想多帮帮他们呢。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做父母的，是吧？有啥好事都想着孩子。你看看你这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呢啊？要想咱们要把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要想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厂卫电话啊，因为你看你3年前得到过。是吧？咱们应该知道，像卫乐舒这样的进口产品，它数量非常少，啊！而且我相信这回有很多都是像您这样的3年前的老听众朋友，这是回购的，是不是？回头客了，我告诉你特别多，那都像您一样见到效果了，又给家人预定了。所以说，咱别错过这机会啊！你要错过了，可能又得等着好多年了，是不是啊？
1: 哎，那是那是，那真是不能错过他。那行啊，我就在这里，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赶紧呢，我先打电话去，我务必啊，先把这个呀，先抢到手了再说。
0: 没错啊，赶快拨打厂外电话报名吧，好不啊？
1: 行，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您了啊，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本次全球购栏目呢，为广大患者朋友提供的就是依然呢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 FDA 临床权威认证，可以实现呢不用抗生素4联疗法就能够灭忧消炎，实现胃肠180天功能恢复，胃肠黏膜焕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美元，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

0: 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
2: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1: 哦。
2: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今天啊，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1: 哎呀，报个喜好。
2: 报什么喜
1: 啊？
2: 这个胃罗书哈，我订上了。
1: 哦。
2: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2: 我跟我爱人哈，我们两个人一人订了一份儿。
1: 一人订了一份儿哦。
2: 嗯，
1: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的踏实了。
1: 哦、
2: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1: 哦、
2: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1: 啊、
2: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胃乐书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1: 啊，问这个事儿、哦，这样。
2: 在等，所以说是老打电话、
1: 嗯，
2: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嗯，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胃乐书吧，我三年前哈、啊、用过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1: 啊，
2: 嗯，这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1: 啊、
2: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胃乐书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啊，先试试，
1: 先试试，
2: 嗯、
1: 啊，
2: 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三个月的量
1: 啊，当时是吧？嗯
2: 嗯
1: 嗯，三个月的量呢，如果解决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啊，它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2: 嗯、
1: 我们这个老胃病啊，它的这个病根儿，你要想三个月彻底的解决的话，那就不足够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就很多老胃病的患者，
2: 嗯、
1: 我们胃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1: 它的清除是非常难的，啊，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干掉、
2: 哦、
1: 把它杀死，我告诉你，
2: 对，
1: 那需要一段时间啊，你三个月可能就不足够了，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一半的身子它是扎在我们胃壁里面的，是吧？你要彻底的清除的话、
2: 哦，
1: 它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这个胃乐书它的疗程是180天呢？这个180天是美国 FDA 临床数据、
2: 哦、
1: 它体现出来的是180天。180天才能从根儿上把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清除掉了，然后它才能够180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梁老师。你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见到效果了。
1: 啊。
2: 嗯。因为我发现什么呀，这个胃乐书啊比其他任何一个产品的效果都好。
1: 哦，好。
2: 为什么说呢，我不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吗？
1: 啊，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呀，那种吃了东西哈、啊、就是它不消化。
1: 不消化。
2: 它老在这肚子待着。
1: 嗯。
2: 一它待着还不算，老是疼，一疼起来哈、
1: 啊、
2: 特别特别的难受，都忍都忍不住，就可以说在满屋子都打滚儿。
1: 哦，
2: 嗯，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肚子可大了，
1: 哎呦，
2: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孕妇啊怀了三个月的一样，那么大，
1: 嗯，
2: 肚子里面嘛有气儿
1: 啊，
2: 再一个他就感觉咣啷咣啷的，跟那有水的一样。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症状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为什么啊？因为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胃气不降，水湿停滞。什么意思？就你胃气不往下走的话，你这个肚子里就全是气儿，全是水啊。实际上这种水湿停滞啊，这是中医上的叫法。如果我们西医呢，它指的就是炎症，明白了吧？哎，
2: 所以说呢，我就吃上点这个胃乐书了
1: 啊。
2: 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咱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在这儿说，但是我是亲身体会，我得跟你说一说。我就开始排气儿了。
1: 排气儿啊
2: 啊！说句难听话，不愿意说，就是放屁。
1: 放屁，
2: 嗯、
1: 对、
2: 这个屁吧放了，就跟那个连上串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跟那糖葫芦呢一串串的感觉一样。
1: 那说明胃气往下走了、好。
2: 他关键是从早起吧到晚上，他一个劲儿他不停。完了以后最大毛病还是什么？还特别爱上厕所。
1: 好啊。
2: 你看以前吧，我上厕所可费劲儿了，肚子胀了鼓鼓的，出不来，就是感觉到这个胀气都要快到嗓子眼那哈儿了。
1: 哎呦呵，嗯，
2: 他这个便呀，他又不排便，
1: 嗯，
2: 他就是什么呀，老是打嗝，嗝嗝老是打嗝，再一个有时候还反酸，
1: 嗯，
2: 这个嘴的干嘛特别的味儿、也不舒服，再一个就烧了，我这个食道啊都疼，
1: 嗯。
2: 以后了这一个半月吧，这回开始往下走了。
1: 哎，胃气往下走了，你看好。
2: 对，再一个就是连着这半个月啊，都在往外排。
1: 哎。

0: 完排完以后我的肚子吧也不那么胀了。
1: 嗯，
0: 最好是什么，他也不打嗝啊，老不能那往上反胃那种，嗝嗝那种难受，他也不怎么打嗝了，所以说就好多了。
1: 嗯，
0: 为什么说，因为我这个病了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七八年当中啊从来就没这样的得到舒服过。
1: 好，
0: 因为他这个胃的书不是不好买了。
1: 嗯，
0: 我最后吃到剩了一瓶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用了。
1: 哦，
0: 我就放到那桌子那那个床那床头柜儿来，
1: 嗯，
0: 就天天老看着这么好的药，怎么着，咱都买不着，怎么都舍不得利用，
1: 不舍得用
0: 那种感觉了。
1: 但是咱这回不用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回咱贝乐舒到手了，订上了，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咱用了，对不对？再好的产品它不是摆设，
0: 对对对，
1: 你得用上，让咱们身体见到效果，康复。哎，这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那倒是，不是买不到吗？你说这事儿呢？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胃乐舒的患者刚开始用的时候，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开始排气、开始排便，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食物在我们肚子里腐熟了之后，它会产生气体。但是如果我们胃气不往下走，往上反的话，这个气就在你肚子里胀着呢，对吧？它排不出来。所以说胃乐舒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开始排气了，排便了，这是好事儿。而且呢，通过排气排便能够帮助你胃肠道当中的一些炎性啊，包括病毒细菌呢，帮你排除，它有这么个过程，这是好事儿，
0: 哦，
1: 啊。
0: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太高兴了，真是有了胃乐舒哈，我什么都不怕了。梁老师跟你说实在了，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哦，
0: 因为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是真真正正的好，
1: 嗯，
0: 全是全球各地的顶级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嗯，有一样算一样，各丁各的都好
1: 啊。
0: 我跟您说啊，梁老师，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粉丝。
1: 哎呦，是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所以说我今天还得多说一句话，以后您有什么好的产品啊，多带来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能治好我们每个人的病啊，
1: 嗯，
0: 我们就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认真在这个健康全球购，不认别的，就认这个了。为什么？他拿来的产品都是好的，能治病，
1: 嗯，
0: 能见到很好的效果，给我们送来了健康，
1: 嗯，
0: 给全家送来了幸福，你说我们多高兴啊。
1: 我这个理解，因为健康全球购啊，我们是专门跟全世界各个国家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医院科研院校啊，我们合作的。因为给大家伙推荐的呢，
0: 哦，
1: 都是什么呢，都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顶流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是吧？
0: 嗯，
1: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服务宗旨就是服务性的平台，啊，不以它为盈利，是吧？就是服务于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然后呢，也是为了拉近咱们大家伙跟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医疗技术的一个距离吧，把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健康产品带到大家伙身边来，是吧？真真正正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病啊、看病啊变得简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不
0: 是？
1: 是，
0: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真好，
1: 嗯，
0: 特别好。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1: 放心，
0: 就需要这样的能治病的产品。
1: 只要大家伙需要，
0: 嗯，
1: 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把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好。好了，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咱们现在报名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要想报名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跟您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不好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啊，再
0: 见。
1: 嗯，好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

0: 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病，比如说急性、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等的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下降等等。美国最新一代的胃肠病治愈产品，只要坚持180天，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以往呢，只是少数高端上层人士才能用得到，但是啊，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抢订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
3: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

0: 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呀，梁老师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4: 好日子。
3: 对呀，哎，您看大家伙哈，万众期待的胃乐舒终于可以正式报名订购了。哎呀，我觉得大家伙哈，现在肯定高兴坏了，我也是啊。包括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们哈，遭了您看这么久的罪，
4: 嗯，
3: 这回终于不用遭罪了，
4: 不用遭罪了。
3: 对呀，
4: 嗯，没错啊，
3: 嗯，
4: 就是你看这个。胃肠道类的疾病，凡是咱们得了这种疾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3: 嗯，
4: 我们这个生病治病整个的过程，
3: 嗯，
4: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
3: 哎呀，真是。
4: 对，反反复复的抗炎呢，反反复复的发作，
3: 是
4: 没有去根的。
3: 哎，
4: 是吧，反反复复的治疗，
3: 对，
4: 最后大家伙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3: 嗯，什么呢？
4: 就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我一旦得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3: 哎，就跟我一辈子了哈，
4: 就去不了根儿了。
3: 对呀，我一直都很奇怪哈，梁老师，您说，现在呢，恶性病包括血液疾病都攻克了，
4: 对呀，
3: 怎么这个小小的胃肠道疾病还成了治不好的老大难了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
3: 嗯，
4: 实际上这就叫信息差。
3: 哦。
4: 你想，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恶性疾病、嗯、血液疾病现在都能攻克了，
3: 对，
4: 怎么就一个小小的胃病、肠道疾病它怎么就治不好呢？
3: 是啊，
4: 对不对？
3: 嗯，
4: 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它不是治不好，
3: 嗯，
4: 也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好的方法，
3: 嗯，
4: 只不过你知道是什么？
3: 什么呢？
4: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用不上，哎，你用不起而已。
3: 对，
4: 萌萌你看过一部电影没有？
3: 嗯，什么
4: 叫我不是药神
3: 啊？我看过呀，评分很高的。
4: 看过这个电影？
3: 对，
4: 啊，
3: 这个我不是药神，它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4: 对，
3: 里面哈，我记得讲的是有一款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医疗药品，
4: 对，
3: 专门治疗的是慢粒性的白血病，叫格列卫。
4: 格列卫，
3: 哎，说这个白血病人吃上这药之后呢，就能够活命了，
4: 嗯，
3: 吃不上人就得死，
4: 是不是？
3: 对，它里面讲说是4万块钱一瓶吧？
4: 4万块钱一瓶？
3: 对呀，
4: 你看看。在当时确实就是这个价格
3: 啊，
4: 天价的续命药，就是这个电影里头，
3: 嗯，
4: 就讲的一个老太太
3: 啊，
4: 就是白血病的患者嘛，
3: 嗯，
4: 当时我看完这个电影啊，我真的，哎呀，特别心酸，
3: 嗯，
4: 这个老太太在电影里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的，说4万块钱的一瓶的这个格列卫，
3: 嗯，
4: 我一共吃了3年了，
3: 哇，
4: 我上海的一套房子让我吃没了，
3: 哎。
4: 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条件了，我就得断药了。但是老太太说我不想死，
3: 谁
4: 她想活着？
3: 对呀，
4: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场景，咱们大家伙一听一看就明白了。
3: 嗯，
4: 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在讲，咱们科技的发展，包括咱们医疗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啊。
3: 对，
4: 国际上很多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我告诉你早就有了，
3: 嗯，
4: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3: 是
4: 它在天上飘着呢，
3: 对，
4: 离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离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太远了，
3: 大伙儿够不着啊，
4: 太远了，
3: 对，
4: 是不是？再者，即便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3: 嗯，
4: 就摆在你面前，很多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国的患者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
3: 对，
4: 为什么？他用不起，
3: 嗯，
4: 经济上根本承担不起，
3: 真

0: 是这样哈，你看这电影主人公也说，为了帮助这些患者，他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供药，降低药价，最后他是自己甚至是倒贴钱，降到500块钱一瓶。
1: 其实500块钱一瓶就是出厂的价格了啊，对不对？他贴钱是什么呢？他交通费都是自己往里搭的。
0: 对，
1: 但是这500块钱就是出厂的价格，但是拿到咱们中国就是40000一瓶。是啊，我告诉你啊。 这个萌萌，这可不是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啊！现实生活当中，当时就是这个情况哦。而且咱们现在也是，我告诉你，萌萌，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讲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医疗精英团队，他们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尖端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包括大型的三甲医院。那么。 我们这些300多人的这个医疗团队，科研团队，其实也一直在做当时电影里这个主人公的事儿。健康全球购，我们开办的初心，为什么它是一个惠民类的、服务类的平台呢？就是我们致力于为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患者，带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好产品。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到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用到国际上最前沈的好产品、好方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把病调理过来，能够让咱们治病变得简单。确实，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哈，说这个健康全球购带来的产品跟市面上的确实是不一样，为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解决了陈年救急啊，包括这一次哥斥巨资$50亿。
1: 顶级的科研团队历时18年研发出的魏乐舒，而且据我所知，魏乐舒历时3年再一次给我们供应，是梁老师您和燕州博士努力3年的结果呀。没错，这3年前，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供应过一次。
0: 对，
1: 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而且那次呢，是魏乐舒研发上市以来，在咱们中国市场唯一一次面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的供应。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不到2天的时间呢，就2天的时间呢，就被咱们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抢购一空了。哇！然后这还没完呢，抢购一空就算了吗？ 没想到1-2个月之后，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大量的，就是当时抢购魏乐舒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打来的电话。
0: 干嘛呢？
1: 都想再次回购魏乐舒。
0: 哇，这是见效了，回头
1: 客都是。然后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统计，当时你知道多少人吗？
0: 多少呢？
1: 3万多人想回购。
0: 哇，3万多人，
1: 这么多，这肯定是用出效果了，感觉是定少了，所以说想再多订点儿。对，就刚开始大家伙都试一试，有没有那么神奇啊？一试见到效果了，后悔了，打电话，但是再打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货。
0: 是，
1: 那你看这就当时造成了什么啊？这一批咱们听众朋友。 到今天为止，都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但凡咱们碰到一个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疾病有效果的产品，我告诉你，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
0: 真是。
1: 所以说，大家伙这些年一直在等，一直在盼，终于是盼到了，等到了。那你大家伙肯定激动坏了，
0: 尤其是
1: 之前咱们尝到效果的人。
0: 是啊。
1: 但是话得说回来，每次健康全球购的活动。 数量这些高端产品都不多，那这次魏乐舒也是这样，数量少，而且昨天说了，还被征用了，遇见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特殊情况，被征用了3分之2，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算是我兑现了3年前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大家伙啊。
0: 有需要的，咱们就抓点紧了，抓紧报名哈！承诺呢，梁老师现在是兑现了，不然这事儿哈也可能会成为您的心结。今天这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也想咱们说个题外话吧哈。梁老师呢，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魏乐舒货源的问题，经常是往美国那边打国际长途，
1: 那肯定
0: 而且一句两句也聊不完呢，一聊就是4-5个小时。您一直为大家伙这个事儿去忙活哈，您说一天睡不到3个小时都，时间长了这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0: 哎呀，就是再忙再累吧，就是咱们结果要是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伙成功的争取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我也没白忙活，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谁呢？我的老战友，我的老同事，我的老伙伴，就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专家殷周博士啊，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整个卫乐术研发人之一啊，没有他的牵线搭桥，我告诉你，萌萌，咱们大家伙根本没有见到卫乐术的机会。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1: 而且梁老师，我知道一件事儿哈，据说因为这个卫乐舒名气很大，
0: 嗯。
1: 效果好，市面上现在还有不少的仿品。
0: 有太
1: 哎
0: 多
1: 呦，
0: 了
1: 这
0: 啊！
1: 仿品都能卖好几百块钱呢！
0: 是
1: 我上淘宝都查过了哈，
0: 啊，
1: 低价的有100多，我记得最高都卖到300多块钱
0: 你
1: 了。
0: 看看都卖到300多了吧，
1: 是
0: 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我提醒大家伙儿，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穿的、用的、戴的，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我们还能够忍受。
1: 对，
0: 凡是进嘴的，
1: 是，
0: 千万别买假了。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够避免买假呢？
1: 对
0: 选
1: 呀，
0: 择渠道。首先，我们对健康有帮助的这些产品，第一个选择的地方是哪？医院吧。
1: 那肯定的，
0: 第二个就是药房吧。
1: 是，
0: 那么现在有第三个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
1: 哎，没错，
0: 而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在咱们目前的医院和药房，你还真就没有。所以说，只有一个官方的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卫乐舒，只有它是正品，只有它是什么呢？全球购唯一的授权。
1: 哎，这是咱们平台独家的优势，其
0: 对，
1: 他任何平台没有。
0: 对，
1: 而且梁老师，据我所知哈，有一点，卫乐舒在这个欧美国家名气特别大，
0: 特别大。
1: 属于是明星产品了。咱们说这个美国波士顿前市长的这个克罗恩病，就是他给调好的，
0: 哎
1: 是
0: 呦，你
1: 不？
0: 还知道克罗恩病呢？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那
0: 太好
1: 是。
0: 了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在有些网上啊，就是刚才你说的某宝哈，
1: 对。
0: 现在大家伙也在知道，就是太多的假货了，
1: 真
0: 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擦亮眼睛。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波士顿的前市长克罗恩病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还是真是这个真事儿啊。美国的波士顿前市长他叫什么呢？叫托马斯梅尼诺啊。而且这个托马斯·梅尼诺呀，是美国波士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市长。他连任了，你知道多少届吗？
1: 多少斤？
0: 连任了5届。
1: 哇，了不起啊！
0: 对，但是你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就这位大半辈子都活跃在政坛上的人物，他就得过非常严重的，刚才你说的叫科罗恩病。
1: 哎，梁老师，这克罗恩病究竟是什么症状呢？
0: 就你只听过这个名儿，
1: 对，我
0: 不知
1: 只
0: 道
1: 知
0: 它
1: 道
0: 怎么
1: 这个
0: 回
1: 事
0: 事
1: 儿，
0: 儿
1: 对
0: 啊。
1: 呀。
0: 克罗恩病啊，它是一种消化道的疾病。你比如说，萌萌，你得过这个口腔溃疡吧？
1: 哎呀，我最爱有这个口腔溃疡，一上火就容易口腔溃疡，疼得真是不敢吃饭
0: 不敢吃
1: 呢。
0: 饭。
1: 对，
0: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消化系统，整个人从嘴到我们的直肠，这是我们人的从上到下的一条我们这个消化的通道。所有消化的通道内表面上都有一种物质叫黏膜，啊，不同的位置的黏膜，它起到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那口腔溃疡是什么？就是我们口腔黏膜出现了溃疡面啊，所以说你疼起来，哎呦，连饭都吃
1: 哎
0: 不了，
1: 呀，
0: 对
1: 太
0: 吧？
1: 疼了，对。
0: 那么科罗恩病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也是溃疡，

0: 但是不同的是，它不只是在你口腔的黏膜上有溃疡，你的口腔、你的食道、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整个我们消化系统所有的黏膜面上都出现了这个溃疡面。
1: 我的天呐，梁老师，我听得都疼啊！那这
0: 那，
1: 患者肯定得多痛苦啊！
0: 对呀，这就叫克罗恩病。
1: 嗯，
0: 啊，整个这个我们所有消化系统的黏膜都出现密密麻麻的溃疡面了，是吧？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胃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1: 嗯，嗯，
0: 那当然痛苦了，
1: 对呀，
0: 是不是？你就单纯的一个口腔溃疡都这么痛苦，
1: 可不
0: 何况
1: 嘛，
0: 整个的消化道呢？
1: 是啊，
0: 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是这样，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有胃胀气的情况，
1: 嗯。
0: 拉肚子，不消化啊，胃疼，这问题就是困扰他很多年了，
1: 嗯，
0: 但是他就工作忙啊，就没时间去详细的检查。
1: 哦，
0: 就是胃一旦疼了点了，他就是用一点这个胃药，
1: 止
0: 直接
1: 止
0: 就
1: 疼，
0: 哎止止疼，缓解一下，对付一下就行了。
1: 啊，
0: 那么他这个克罗恩病怎么发现的呢？啊，
1: 嗯，
0: 有一次他就受邀请看美国的职业棒球比赛，
1: 哦，
0: 当时看的是红袜队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接地气呀、亲民的这种表现，就跟所有看台上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就是打成一片啊，一起来庆祝。当时呢，有一个市民啊，也是好心，就递给他一桶这个爆米花。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就是看电影、看比赛都爱吃这爆米花，对吧？哎，就递给他了。那他也没想什么，他直接就开始吃这个爆米花。吃完爆米花没多一会儿，这胃就开始受不了了，胃出现这种痉挛性的绞痛，啊，疼得他直不起腰来了，
1: 吃个爆米花疼这么严
0: 哎，
1: 重？
0: 顺着脑门直冒冷汗，然后就被他的秘书、被他的助理送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开始发高烧，开始呕吐，一系列的这个胃部的症状都表现出来了。然后一看，这在家里不行啊，
1: 对
0: 马
1: 呀，
0: 上送到医院去了。
1: 对呀，
0: 到医院之后，这回详细的检查了，才被确诊他原来得的是什么病，克罗恩病。
1: 哇，多亏了
0: 这么
1: 吃这
0: 发
1: 爆
0: 现
1: 米花了，我觉着这个病太容易被忽视了。你看他说的这个症状，跟普通的，我感觉胃炎好像很像，是不
0: 很
1: 是？
0: 像，
1: 对
0: 对
1: 呀，
0: 吧？因为胃炎也是我们胃黏膜一个损坏导致的嘛，来表现的嘛。但是他这个病特别不好治。啊，这个克罗恩病它属于是我们人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所有的黏膜的受损的一种疾病，也是我们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一类。啊，咱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得这个克罗恩病的，就很多人一旦得这个病之后，往往是伴随着终生，
1: 哎呦，
0: 啊，最后人死都是死在这个病上。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被确诊了克罗恩病，然后后来呀，他一边积极的治疗。他这克罗恩病也一直在继续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就他完全不能吃东西了，
1: 天哪，
0: 连喝水都喝不了，就一喝水，从他这个食道啊到胃啊，火烧火燎的这种疼，
1: 哎呦，
0: 然后喝不了水，吃不了东西，怎么办呢？只能打营养针。
1: 太严重了，这也。
0: 对
1: 那
0: 啊，
1: 梁老师，这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呢？
0: 我说人一旦到了打营养针那个地步，可能就离这个人要走就没多远了，是吧？没
1: 对，
0: 多长时间了。
1: 是。
0: 那么对于他这个病，我告诉你，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整个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消除他的炎症。不然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来修复胃黏膜，都会反反复复的发作，然后
1: 对，
0: 同时伴随着发烧。那么修复胃肠道黏膜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口腔溃疡，你把这个口腔溃疡面你愈合了，是不是你才能不疼呢？才能
1: 对，
0: 正常吃饭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说到这个杀幽门螺旋杆菌哈，修复胃肠道黏膜最好的产品就属味乐舒了，
0: 就是味乐舒嘛，
1: 对。
0: 是不是？后来托马斯市长他就专门啊，通过味乐舒的这个配方制剂。这还真就把托马斯市长给救了，
1: 哇，
0: 因为他已经打流食的情况，打营养液的情况，人可能就是命不久矣了。但是就
1: 对，
0: 是把这个味乐舒给他用上之后，啊，哎，人就救过来了，
1: 哇，
0: 而且不但救过来了，后续的10年当中，托马斯市长 一直都没犯过他这个胃病。
1: 哇，这是治好了。
0: 你看
1: 这个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您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克罗恩病了。
0: 对呀、
1: 他都给治好了。您看像咱们大家伙有的像腹胀啊、反酸呐、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些问题，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0: 对吧？
1: 对呀，怪不得很多用过的老朋友都感叹哈，哎呀，说我这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了，真是不如魏乐叔使用180天效果好。
0: 对。所以说这个效果呀，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因为魏乐叔呢，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听我说，要看这个产品的认证，是不是官方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连官方咱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什么？
1: 对，
0: 是不是？魏乐叔是经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官方认证的。
1: 嗯，
0: 那如果大家伙就有机会把这个魏乐叔得到的话，哈，你到手之后。你就看它的商标，它这个包装瓶上这个商标上明确标注着有 FDA 的认证，
1: 对
0: ，GMP 的认证，NSF 的这个认证，
1: 对，这可是最权威的三大官网认证了，
0: 啊、
1: 它不是每一款产品都能通过的。
0: 当然了，你比如说 FDA， FDA 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志，那是美国最权威的这个药效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了，GMP。GMP 是什么？是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的管理法规的这么一个机构，也是国际上最高的标准。NSF 它是产品原材料到成品必须是天然的成分，它才有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志。
1: 哎呦，这太重要了，而且大伙儿也都知道，你像健康产品的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能够通过这三大权威的认证，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功效是非常过硬的，
0: 而且是极其安全。
1: 哎，是、
0: 可以这个常年使用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魏乐叔这个产品，那毋庸置疑肯定是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不是好产品，我也不会在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是，
0: 但是啊。低价供应出厂的价格让大家伙得到，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机会。
1: 没错，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等了3年了吧？
1: 对呀，
0: 3年才等来这么一回，
1: 是求来的机会呀。
0: 是不是？
1: 用过的咱们不用多说了哈，没有用过的想尝试的朋友，现在大伙呢可以大胆的去定了，有梁老师帮大家兜底哈，大家还怕啥呢？主要是我们说现在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下一次供应真的不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了，咱们花点钱哈，让自己吃得香排得畅舒舒服服的，梁老师这个比啥都强啊，
0: 比什么都强。
1: 对，也提醒大家伙哈，抢订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梁老师，前些天呢打来电话的朋友哈，很多人是想多订的，有想订1年、1年半的，这都有哈。想问问您，用订这么多吗？
0: 看每个人的情况。你看是一个人用还是多个人用？
1: 哦，
0: 如果就是我们一个人用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不用订太多。
1: 哦。
0: 一般来讲，这个魏乐叔的他的这个疗程就是180天，就是半年的量呗，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这个胃病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是吧？180天的量完全可以了。
1: 180天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治疗周期，
0: 一个治疗周期，对吧？如果说，哎呦，梁老师，我定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用，我一大家子人都在用，是吧？那你就每个人就是按照这个180天的周期你就定了，
1: 对，你自己算一算，
0: 对，180天就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明白了，
0: 这个治疗周期180天怎么算来的呢？
1: 是
0: 美国的 FDA 的临床的报告。
1: 哦，
0: 180天左右的治疗周期可以让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一除二新三修复。
1: 哇，
0: 一除是什么？就是清除我们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二新是什么？就是180天能够让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一个更新换代的时间。
1: 明白了。
0: 180天让你整个的这个黏膜重新的给你更新一遍。然后180天也是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的一个修复的时间。这个180天是 FDA 临床它的一个数据。但是 这里面有一些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情、不同的严重程度，
1: 嗯，
0: 可能每天的这个摄入的剂量可能不同，
1: 嗯，
0: 对吧？有的人严重，那你基础要打好，可能刚开始加倍，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再给我减下来，
1: 明白了，
0: 对吧？但是总体来说，180天是一个疗程，
1: 明白了，就是180天，我们精准的治愈各类的老胃病、老肠炎。而且我记得哈，有一位朋友，他用胃乐舒180天，他说顶了3年哈、
0: 嗯，
1: 我3年期间没有吃过胃药，他说之前买过一抽屉这胃药都放过期了，
0: 过期了，
1: 哎呀，扔的时候自己也怪心疼的，他说，
0: 哎呦，这还有什么心疼的，是吧？
1: 嗯，
0: 这药过期了用不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哎，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对，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在美国，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吗？
1: 啊，什么事儿呢？
0: 叫奎恩一家五口。
1: 哎，
0: 这个奎恩呢是一个人名，
1: 嗯，
0: 就他们一家人五口人，
1: 嗯，
0: 除了这个男主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叫凯特奎恩，
1: 嗯，
0: 除了他之外，他的爱人、他的女儿、他的父母。全都被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了。
1: 哇，
0: 就这个事儿当时还上了这个揭秘类的节目呢。
1: 啊，
0: 就标题是什么，特别有意思，叫一家五口人4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只有1人未被感染。
1: 嗯，
0: 而奇怪的是这未被感染的人竟是感染的源头。
1: 哇，这么奇葩呢。
0: 有意思吧？
1: 对呀、啊、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凯特奎恩把他的老爸老妈媳妇儿女儿都给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啊，
1: 但是他自己没啥事儿，
0: 自己没事儿，
1: 这是咋什么原因呢？
0: 你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1: 对呀，
0: 其实这个男主人这个凯特奎恩呢、啊、
1: 嗯，
0: 他很早年间就一直被这个胃溃疡困扰着。
1: 哦，
0: 就老胃病、胃溃疡嘛。
1: 嗯
0: 然后他平时是什么症状呢？
1: 嗯，
0: 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往往吃完饭了1-2个小时之后，胃里面就烧心，开始堵得慌。然后胃胀啊，而且胃胀反酸水这样情况特别的强烈。
1: 嗯，
0: 伴随着这种刺痛感。
1: 哦，
0: 啊，然后这种刺痛感一发生了之后，每次疼起来呀，冒冷汗，直不起腰来。
1: 嗯，
0: 你得缓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才能够好一点。
1: 嗯。
0: 那么平时经常的这种腹胀啊、反酸呐、啊、嗳气啊、打嗝啊、胃疼啊，他就吃顶药。
1: 哎呦，
0: 啊，就是止疼药吧。
1: 嗯，
0: 啊，那后来呢，疼的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0: 他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胃溃疡到了 A2 期。
1: 胃溃疡到 A2 期了。
0: A2 期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胃溃疡 A2 期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胃镜下判断我们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严重程度分为3个阶段
1: 哦，
0: 是 A 级叫活动期，
1: 嗯
0: ，H 期叫愈合期，
1: 哦
0: ，S 期叫疤痕期，
1: 嗯，
0: 那么每个时期呢都有2个级别，
1: 明白，
0: 就是1级和2级，
1: 哦，
0: 那么整个这个溃疡这个病，那你一算就6个期呗，
1: 嗯
0: ，A 一期 A 二期 H 一期 H 二期 S 一期 S 二期，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 A1 期 A2 期它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活跃期、活动期嘛，是吧？那么溃疡如果到 A2 期了，实际上也是临床症状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时期了。那么在胃镜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患者的胃黏膜的溃疡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然后覆盖的这个黏膜胎已经变薄了。然后在这个溃疡面的周围有比较明显的充血的情况，水肿的情况，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时它也是强阳性。
1: 哇，
0: 啊，就说明它这个
1: 很严重啊。
0: 对，很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有很多了。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的话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胃溃疡的穿孔，
1: 哇，
0: 甚至是胃黏膜的恶变，
1: 那这太危险了，梁老师，得赶紧治疗啊！
0: 是不是得赶紧治疗？
1: 对呀，
0: 所以说当时他特别的害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美国人，然后托关系，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
1: 嗯，
0: 能够接触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
1: 哦，
0: 当时 他就用上了味乐舒了。
1: 哇，那有救了。
0: 但是在美国卖的挺贵的呀，
1: 嗯，
0: 上千美金呢、啊、一瓶啊，
1: 嗯，
0: 但是为了治病人家也不差钱儿，
1: 嗯，
0: 是吧，一下买了六个月的量
1: 啊，
0: 六个月就180天嘛，
1: 一个疗程。
0: 对，在美国也是。

0: 个疗程180天这么用嘛。
1: 嗯。
0: 那么当他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胃胀、他的反酸、他的嗳气、他的打嗝，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哦，然后他就有信心了。
1: 对呀，
0: 然后他就接着用，
1: 嗯
0: 啊，用了180天6个月的时间，再到医院复查，再给他下胃镜的时候，整个胃黏膜的溃疡面全都愈合了。
1: 哇，
0: 水肿啊、充血呀、溃疡面啊，全都看不着了
1: 啊。
0: 而且他这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胎，
1: 嗯，
0: 就长得跟新的一样了。
1: 哇，太好了
0: 啊！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
1: 嗯，
0: 全都转阴了。
1: 哇，用胃乐舒实现了刚刚您说的一除二新三恢复。
0: 对啊，
1: 说到这，梁老师，我现在听明白了哈，说这个凯特·奎恩呢，他胃溃疡期间把这个家里人都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吃胃乐舒治好转阴了，
0: 对，
1: 但是您说家人遭殃了哈，逐渐的都出现症状了，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报道谜底就揭开了。其实凡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容易一家人都跑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凯特·奎恩，
1: 嗯，
0: 他不是说最早得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嘛，
1: 对呀，
0: 还是强阳性嘛，
1: 是。
0: 他就用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人家获得了终身免疫了，
1: 哎，对，
0: 有抗体了，在他身体当中不长了，
1: 嗯，
0: 不仅症状全都消除了，而且他避免了以后的一些重症的恶变，
1: 确实真的，嗯，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其他人、其他家人没治，
1: 对呀，
0: 你看出现这个问题，
1: 真是哈，就像大伙说的，这个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真是不如胃乐舒用180天呢。
0: 啊，所以说就是后来这个谜底一揭开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也容易，就是
1: 全家人都吃吧，
0: 全家人就开始用胃乐舒呗，
1: 对
0: 吧？所以说产品用对了，事半功倍，
1: 没错。
0: 产品你要用不对的话，努力白费。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只能抓住机会。是吧？因为你健康一定是自己把握的，
1: 嗯，没错哈，真是这样。那么也提醒大家伙啊，今天呢是我们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低价供应正式报名的第一天。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报名人数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货源现在十分有限了，一旦售罄立刻结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那么同时哈，我们线上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友朋友打来的。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

0: 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1: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味乐舒在今天呢活动正式开始了。味乐舒呢被誉为胃肠疾病的终结产品，美国药厂生产， FDA 临床认证，效果真实有效。在美国呢原价$1000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把实惠真正的给到广大患者朋友。但是呢因为时间十分的紧急，数量呢也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苗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呢是来自广州的，我叫张君兰呐。
4: 啊。
5: 哎，我3年前呢，这个为了舒呀，我第一次发放的那个时候，我当时跟您通过电话。哎呀，就那一回呀，我就订了。订了有180天的，这个效果那真不错呀！我现在呀，我这个肠胃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呦，不错！但是你提到这个味乐舒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调理咱们胃肠道疾病的，目前来说最好的产品。180天是什么啊？180天是它的临床的数据，是它的治疗的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周期。180天就这一个周期。一除二新三修复，你这180天你也用完了，这回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变化了吧，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的呢。
4: 哎呦，
5: 我是胃出血还住院了，出院了之后呢胃里头就一直就难受了
4: 啊，
5: 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是不敢吃它呀。
4: 那是，
5: 每天呢就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吃点这个藕粉呐、就要吃点那个流食之类的，就肚子里就舒服些。哎呀，要不然稍微就吃点米饭，那就胃这一块就肚子这，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在那堵着，它也不消化也不下去，就鼓鼓胀胀的，总是犯酸。有时候呀、要稍微说吃点凉的了啊。或者是多吃了几口，哎呀，那可就不行
4: 了。那肯定不行了。
5: 这个胃。他肯定他就开始就在疼，就在拉拉的、疼得受不了啊，我立刻我就得吃药呗。
4: 啊，
5: 医药有时候都不管事，后来又想了个招，我用那个就是热水袋
4: 啊，
5: 灌点热水敷、在肚子上，哎，这样就稍微就好点。
4: 缓解缓解、
5: 哎呀，是的是的，反正啊我这些年呢、我吃药吃的呀，嘴里头呀永远都是那个一股子那苦药味。
4: 哦，
5: 哎呀，说实话吧，那时候真是不想活了。
4: 哎呀，
5: 人呐，没个好受的时候呀，天天难受，心情呐烦的不行，看什么都不顺眼呢。
4: 哎呀，就是你这种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了，啊，遭罪、是不是啊？我太多了。而且你刚才你提到了，当时都出现胃出血的情况了。什么叫胃出血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胃肠道黏膜破损了之后。导致我们毛细血管的破裂、所以说它会有出血的情况、如果往前倒的话、你肯定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说胃溃疡出现了，胃黏膜破损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胃里面再加上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个大麻烦。所以说胃出血怎么治疗啊？首先 得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它消灭掉。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胃黏膜要修复好了啊。如果这两个你有一个做不到位的话，你这个病就不爱好，那就不爱好。
1: 对，
0: 所以说你用这个美国的胃乐舒，我告诉你，你等于说直接对症了。你看看，因为它的这个强项是什么呀？四大功能是啥呀？不就第一个就是专门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吗？第二个不是专门就能。

0: 对对对对，是。哎呀，我的这用完的有180天之后啊，哎呀，我跟之前那个病殃殃的那个样子呀、啊，哎呀，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就跟两个人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啊。
0: 你看，就我现在吧、
1: 啊，
0: 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吃得着。
1: 好，
0: 你像、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不是好久啊没有吃到那个炸丸子了呗？
1: 啊，
0: 就昨天我看到那市场上有卖那个炸丸子的。哎呀，我当时吧买回来，我吃了6个嘞，
1: 一下吃6个呀！我告诉你，就是那种炸丸子油可特别大。
0: 哎、
1: 我告诉你，这对咱们胃不好的可得注意啊！你还敢吃啊你啊？
0: 哎呀，我敢呐！而且我呢，发现呐，吃完了之后，我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1: 哎，
0: 哎，现在呀，就这消化能力啊，现在那强多的。
1: 嗯，
0: 我比呀、啊、年轻人都好的，我现在
1: 是吗？哎呀，好啊！
0: 最近呢，这一两年吧。胃里头呀，咱也不造反了，也不闹腾我的，
1: 好，
0: 也没再怎么长过，
1: 嗯，
0: 反正我吃什么吧都能行，
1: 嗯，
0: 哎呀，就随便我吃呗，
1: 嗯，
0: 胃它不难受的，也不疼的。我后来我还特意我去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应该查一查。
0: 他说呀，转阴了，这个也
1: 转阴了是吧？哎呀，不错，转阴不就没了吗？
0: 哎、对
1: 啊，好，
0: 就是我家我这亲戚朋友啊，
1: 啊，
0: 看到我现在这么好。还都想要订的，
1: 哎呦、啊！
0: 结果这一次等了3年的、
1: 啊，
0: 终于是给等到的。
1: 好，
0: 你看我家呀，就我3个姐姐，还有我妈、我弟妹呀，
1: 啊、
0: 都吵着说要订的。这一回呀，我呢还要给我闺女、给我女婿呀，给他们一
1: 时间拨打长辈电话啊，因为你看你3年前得到过、
0: 哦，
1: 是吧？咱们应该知道，像味乐舒这样的进口产品，它数量非常少。啊，而且我相信这回有很多都是像您这样的3年前的老听众朋友，这是回购的，是不是啊？回头客了，我告诉你特别多，那都像您一样见到效果了，又给家人预定了，所以说咱别错过这机会啊！你要错过了，可能又得等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啊？
0: 哎，那是那是，那真是不能错过他。
1: 嗯、
0: 那行啊，我就在这里，我也不跟您多说的、
1: 哎。
0: 我现在赶紧呢，我先打电话去，我务必啊，先把这个呀、啊，先抢到手了再说。
1: 没错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好不啊？
0: 行，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0: 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0: 梁老师，
1: 再见
0: 啊。
1: 嗯，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本次全球购栏目呢，为广大患者朋友提供的就是依然呢是美国原装原品进口 FDA 临床权威认证，可以实现呢不用抗生素4联疗法就能够灭忧消炎，实现胃肠180天功能恢复，胃肠黏膜焕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只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1: 哦。
3: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今天啊，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1: 哎呀，报个喜好。
3: 报什么喜
1: 啊？
3: 这个味罗舒哈、啊，我订上了。
1: 哦。
3: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3: 我跟我爱人哈、啊，我们两个人一人订了一份儿。
1: 一人订了一份儿。哦。
3: 嗯。
1: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的踏实了、
1: 哦。
3: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1: 哦、
3: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1: 啊。
3: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味乐舒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1: 啊，问这个事儿、嗯、哦，这样、嗯、
3: 在等，所以说就老打电话、
1: 嗯，
3: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味乐舒吧，我3年前哈、啊、用过，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1: 啊。
3: 嗯，这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1: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味乐舒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啊，先试试，
1: 先试试，
3: 嗯、
1: 啊，
3: 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1: 啊，当时是吧？嗯
3: 嗯
1: 嗯，3个月的量呢，如果解决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啊，它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3: 嗯、
1: 我们这个老胃病啊，它的这个病根儿，你要想3个月。

0: 彻底的解决的话，那就不足够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就很多老胃病的患者，我们胃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它的清除是非常难的。啊，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干掉，把它杀死，我告诉你，
1: 对，
0: 那需要一段时间啊，你三个月可能就不足够了，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一半的身子它是扎在我们胃壁里面的，是吧？你要彻底的清除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这个胃乐舒它的疗程是180天呢？这个180天是美国 FDA 临床数据它体现出来的，是180天。180天才能从根儿上把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清除掉了，然后它才能够180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回明白了吧？啊，
1: 哦，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梁老师，你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见到效果了
0: 啊，
1: 因为我发现什么呀，这个胃乐舒啊比其他任何一个产品的效果都好。
0: 哦，好。
1: 为什么说呢，我不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吗？
0: 啊，
1: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呀，那种吃了东西哈，就是它不消化。
0: 不消化。
1: 它老在这肚子待着。
0: 嗯。
1: 一它待着还不算，老是疼，一疼起来哈，特别特别的难受，都忍都忍不住，就可以说在满屋子都打滚儿。
0: 哦，
1: 嗯，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肚子可大了，
0: 哎呦，
1: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孕妇啊怀了三个月的一样，那么大，肚子里面吧有气儿
0: 啊，
1: 再一个他就感觉咣啷咣啷的，跟那有水的一样。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症状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为什么啊？因为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胃气不降，水湿停滞。什么意思？就你胃气不往下走的话，你这个肚子里就全是气儿，全是水啊。实际上这种水湿停滞啊，这是中医上的叫法。如果我们西医呢，它指的就是炎症，明白了吧？哎，
1: 所以说呢，我就吃上点这个胃乐舒了
0: 啊。
1: 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咱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在这儿说，但是我是亲身体会，我得跟你说一说，我就开始排气儿了。
0: 排气儿啊
1: 啊！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说，就是放屁。
0: 放屁，对，
1: 这个屁吧放了就跟那个连上串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跟那糖葫芦呢一串一串的感觉一样。
0: 那说明胃气往下走了啊。好。
1: 他关键是从早起吧到晚上，他一个劲儿他不停。完了以后最大毛病还是什么？还特别爱上厕所。
0: 好啊。
1: 你看以前吧，我上厕所可费劲儿了，肚子胀了鼓鼓的，出不来，就是感觉到这个胀气都要快到嗓子眼那哈儿了。
0: 哎呦呵，
1: 他这个便呀，他也不排便，他就是什么呀，老是打嗝，嗝嗝老是打嗝，再一个有时候还反酸，这个嘴的干嘛特别的味儿，也不舒服，再一个就烧了，我这个食道啊都疼，以后了这一个半月吧，这回开始往下走了。
0: 哎，胃气往下走了，你看好。
1: 对，再一个就是连着这半个月啊，都在往外排。
0: 哎，好。
1: 排完以后了，我这肚子吧也不那么胀了。最好是什么？他也不打嗝啊，老不那往上反胃那种，嗝嗝那种难受，他也不这么打嗝了，所以说这好多了。为什么说？因为我这个病了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七八年当中啊，从来就没这样的得到舒服过。
0: 好，
1: 因为他这个胃乐舒不是不好买了。我最后吃到剩了一瓶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用了。
0: 哦，
1: 我就放到那桌子那个床那床头柜儿了。就天天老看着这么好的药，怎么着咱都买不着，怎么都舍不得利用，
0: 不舍得用了
1: 那种感觉了。
0: 但是咱这回不用了。是不是啊？这回咱胃乐舒到手了，定上了，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咱用了，对不对？再好的产品它不是摆设，你得用上，让咱们身体见到效果，康复，哎，这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对，那倒是，不是买不到吗？就说这事儿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胃乐舒的患者刚开始用的时候，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开始排气、开始排便，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食物在我们肚子里腐熟了之后它会产生气体，但是如果我们胃气不往下走往上反的话，这个气就在你肚子里胀着呢，对吧？它排不出来。所以说胃乐舒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开始排气了，排便了，这是好事儿。而且呢，通过排气排便能够帮助你胃肠道当中的 一些炎性啊，包括病毒细菌呢、啊、帮你排除，它有这么

0: 过程，这是好事
1: 哦，
0: 啊。
1: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太高兴了，真是有了喂乐素哈，我什么都不怕了。
0: 不用
1: 梁老师，
0: 怕，
1: 跟你说实在的，真的特别感谢您啊，因为您给我们这个带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是真真正正的好，全是全球各地的顶级的健康产品，有一样算一样，个丁个的都好。我跟您说啊，梁老师，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粉丝。
0: 哎呦，
1: 我
0: 是
1: 跟你说，
0: 吗？啊啊。
1: 所以说我今天还得多说一句话，以后您有什么好的产品啊，多带来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
0: 多受
1: 能治
0: 益
1: 好
0: 是
1: 我
0: 吧？
1: 们每个人的病啊，
0: 好，
1: 我们就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认真在这个健康全球购，不认别的，就认这个了。为什么？他拿来的产品都是好的，能治病，能见到很好的效果，给我们送来了健康，给全家送来了幸福。你说我们多高兴啊，
0: 我
1: 梁
0: 这
1: 老
0: 个理
1: 师。
0: 解，因为健康全球购啊，我们是专门跟全世界各个国家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医院、科研院校啊，我们合作的，因为给大家伙推
1: 哦。
0: 荐的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顶流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服务宗旨就是服务性的平台，啊，不以它为盈利，是吧？就是服务于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然后呢，
1: 是，
0: 也是为了拉近咱们大家伙跟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医疗技术的一个距离吧。把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健康产品带到大家伙身边来，是吧？真
1: 对
0: 真
1: 对，
0: 正正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病啊、看病啊变得简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不是？
1: 是，我跟你说啊，梁老师真好，特别好。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0: 放
1: 就
0: 心
1: 需要这样
0: 啊，
1: 的能治病的产品，
0: 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把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好。好了，
1: 那
0: 咱们
1: 好
0: 这
1: 的，
0: 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咱们现在报名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要想报名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跟您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不好？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梁
0: 啊，
1: 老师
0: 好
1: 了啊，
0: 嘞，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好，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卫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病，比如说急性、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等的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下降等等，美国最新一代的胃肠病治愈产品，只要坚持180天，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以往呢，只是少数高端上层人士才能用得到，但是啊，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抢订电话您记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 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

0: 道具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心疼啊。
1: 嗯，
0: 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啊，那现在还好，哎，还行，我就想多帮帮他们呢。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做父母的，是吧？有啥好事都想着孩子。你看看你这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呢啊？要想咱们要把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这个产品要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啊！因为你看你三年前得到过，是吧？咱们应该知道，像魏乐舒这样的进口产品，它数量非常少啊！而且我相信这回有很多都是像您这样的三年前的老听众朋友，这是回购的，是不是啊？回头客了，我告诉你特别多，那都像您一样见到效果了，又给家人预定了，所以说咱别错过这机会。啊，你要错过了，可能又得等着好多年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那是那是，那真是不能错过他。
1: 嗯、
0: 那行啊，我就在这里，我也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0: 我现在赶紧呢，我先打电话去，我务必啊，先把这个呀、啊，先抢到手了再说。
1: 没错啊，赶快拨打厂外电话报名吧，好不啊？
0: 行，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0: 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0: 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本次全球购栏目呢，为广大患者朋友提供的就是依然呢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 FDA 临床权威认证，可以实现呢不用抗生素四联疗法就能够灭忧消炎，实现胃肠180天功能恢复，胃肠黏膜焕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 400-851-6029，只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1: 哦。
3: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进电话，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1: 哎呀，报个喜也好。
3: 报什么喜
1: 啊？
3: 这个魏罗书哈、啊，我订上了。
1: 哦。
3: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3: 我跟我爱人哈、啊，我们两个人一人订了一份儿。
1: 一人订了一份儿。哦。
3: 嗯。
1: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的踏实了。
1: 哦、
3: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1: 哦、
3: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1: 啊，
3: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魏乐舒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1: 啊，问这个事儿、嗯、哦，这样、
3: 嗯、在等，所以说老打电话、
1: 嗯，
3: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魏乐舒吧，我三年前哈、啊、用过，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1: 啊。
3: 嗯，这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1: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魏乐舒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
1: 啊，
3: 先试试，
1: 先试试，
3: 嗯，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三个月的量
1: 啊。当时是吧？嗯
3: 嗯
1: 嗯，三个月的量呢，如果解决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啊，它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3: 嗯、
1: 我们这个老胃病啊，它的这个病根儿，你要想三个月彻底的解决的话，那就不足够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就很多老胃病的患者、
3: 嗯、
1: 我们胃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3: 哦、
1: 它的清除是非常难的啊。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干掉、
3: 哦、
1: 把它杀死，我告诉你，
3: 对，
1: 那需要一段时间啊，你三个月可能就不足够了，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一半的身子它是扎在我们胃壁里面的，是吧？你要彻底的清除的话、
3: 哦、
1: 它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这个魏乐舒它的疗程是180天呢？这个180天是美国 FDA 临床数据它体现出来的，是180天、
3: 哦、
1: 180天才能从根上把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清除掉了，然后它才能够180天修复我们受损的

0: 胃肠道的黏膜，这回明白了吧？啊，
1: 哦，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梁老师，你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见到效果了
0: 啊，
1: 因为我发现什么呀，这个胃乐舒啊比其他任何一个产品的效果都好。
0: 哦，呵呵，好。
1: 为什么说呢，我不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吗？
0: 啊，
1: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呀，那种吃了东西哈，就是它不消化，
0: 它
1: 老在这肚子待着，一待待着还不咱老是疼，一疼起来哈，特别特别的难受，都人都忍不住，就可以说在满屋子都打滚儿。
0: 哦，
1: 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肚子可大了，
0: 哎呦，
1: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孕妇哈怀了三个月的一样，那么大，肚子里面嘛有气儿
0: 啊，
1: 再一个他就感觉咣啷咣啷的，跟那有水的一样。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症状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为什么啊？因为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胃气不降，水湿停滞。什么意思？就你胃气不往下走的话，你这个肚子里就全是气儿，全是水啊。实际上，这种水湿停滞啊，这是中医上的叫法。如果我们西医呢，它指的就是炎症，明白了吧？哎。
1: 所以说呢，我就吃上咱这个胃乐舒了
0: 啊，
1: 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咱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在这儿说，但是我是亲身体会，我得跟你说一说，我就开始排气儿了，
0: 排气儿啊
1: 啊，这说句难听话，不愿意，就是放屁
0: ，对，
1: 这个屁吧放了就跟那个连上串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跟那糖葫芦那一串一串的感觉一样，
0: 那说明胃气往下走了啊，好，
1: 他关键是从早起吧到晚上，他一个劲儿不停
0: 啊。
1: 完了以后最大毛病还是什么，还特别爱上厕所。
0: 好啊，
1: 你看以前吧我上厕所可费劲儿的，肚子胀了鼓鼓的，出不来，就是感觉到这个胀气都要快到嗓子眼那哈儿。
0: 哎呦呵，
1: 他这个便呀他也不排便，他就是什么呀，老是打嗝，嗝嗝老是打嗝，再一个有时候还反酸，这个嘴的干嘛特别的味儿，也不舒服，再一个就烧了，我这个食道啊都疼，以后了这一个半月吧，这回开始往下走了。
0: 哎，胃气往下走了，你看好。
1: 对，再一个就是连着这半个月啊，都在往外排。
0: 哎，好。
1: 排完以后了，我这肚子吧也不那么胀了。
0: 嗯。
1: 最好的是什么？他也不打嗝啊，老不那往上反胃那种，嗝嗝那种难受，他也不这么打嗝了，所以说这好多了。
0: 嗯。
1: 为什么说？因为我这个病了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七八年当中啊从来就没这样的得到舒服过。
0: 好，
1: 因为咱这个胃乐舒不是不好买了，我最后吃到剩了一瓶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用了，我就放到那桌子那个床头柜儿了，就天天老看着这么好的药，怎么着咱都买不着，怎么都舍不得利用，
0: 不舍得用
1: 那种感觉了。
0: 但是咱这回不用了，是不是啊？这回咱胃乐舒到手了，订上了，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咱用了，对不对？再好的产品它不是摆设，你得用上，让咱们身体见到效果康复，哎，这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对，那倒是，不是买不到吗？你说这事儿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胃乐舒的患者刚开始用的时候，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开始排气开始排便，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食物在我们肚子里腐熟了之后它会产生气体，但是如果我们胃气不往下走，往上反的话，这个气就在你肚子里胀着呢，对吧？它排不出来。所以说胃乐舒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开始排气了排便了，这是好事儿。而且呢通过排气排便能够帮助你胃肠道当中的一些炎性啊，包括病毒细菌呢，帮你排除，它有这么个过程，这是好事啊。
1: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太高兴了，真是有了胃乐舒哈，我什么都不怕了。梁老师跟你说实在了，真的特别感谢您啊，因为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是真真正正的好，全是全球各地的顶级的健康产品，有一样算一样，各丁各的都好
0: 啊。
1: 我跟您说啊梁老师，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粉丝。
0: 哎呦，是
1: 跟你说所以说我今天还得多说一句话， 以后您有什么好的产品啊，多么多带来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
0: 多受益，
1: 能治好我们每个人的病啊，我们就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认真在这个健康全球购，不认别的，就认这个了。为什么？他拿来的产品都是好的，能治病，能见到很好的效果，给我们送来了健康，给全家送来了幸福，你说我们多高兴啊。
0: 我这个理解，因为健康全球购啊，我们是专门跟全世界各个国家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医院科研院校啊，我们合作的。因为给大家伙推荐的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顶流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是吧？
1: 嗯，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服务宗旨就是服务性的平台啊，不以它为盈利，是吧？就是服务于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然后呢，也是为了拉近咱们大家伙跟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医疗技术的一个距离吧，把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健康产品带到大家伙身边来，是吧？真真正正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病啊、看病啊变得简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不
1: 是？
0: 是，
1: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真好，特别好。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0: 放心，
1: 就需要这样的能治病的产品。
0: 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把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好。好了，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咱们现在报名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要想报名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跟您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不好？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嘞，
1: 再见。
0: 嗯，好，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病，比如说急性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等的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下降等等，美国最新一代的胃肠病治愈产品，只要坚持180天，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以往呢，只是少数高端上层人士才能用得到。但是啊，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抢订电话您记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 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7: 我和奶奶手牵手。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呀，梁老师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4: 好日子。
3: 对呀、
4: 哎、
3: 您看大家伙哈，万众期待的胃乐舒终于可以正式报名订购了。
4: 啊、
3: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哈现在肯定高兴坏了，我也是啊，包括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们哈，遭了您看这么久的罪、
4: 嗯、
3: 这回终于不用遭罪了。
4: 不用遭罪了。
3: 对呀。
4: 嗯，没错啊、
3: 嗯。
4: 就是你看这个胃肠道类的疾病，凡是咱们得了这种疾病的这个听众朋友
3: 啊，
4: 我们这个生病治病整个的过程，
3: 嗯，
4: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
3: 哎呦，真是。
4: 对，反反复复的抗炎呢，反反复复的发作，
3: 是
4: 没有去根的。
3: 哎，
4: 是吧，反反复复的治疗，
3: 对，
4: 最后大家伙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3: 嗯，什么呢？
4: 就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我一旦得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3: 哎，就跟我一辈子了哈，
4: 就去不了根儿了。
3: 对呀，我一直都很奇怪哈，梁老师，您说，现在呢，恶性病包括血液疾病都攻克了，
4: 对呀、啊，
3: 怎么这个小小的胃肠道疾病还成了治不好的老大难了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
3: 嗯，
4: 实际上这就叫信息差。
3: 哦。
4: 你想，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恶性疾病、嗯、血液疾病现在都能攻克了，
3: 对，
4: 怎么就一个小小的胃病、肠道疾病，它怎么就治不好呢？
3: 是啊，
4: 对不对？
3: 嗯，
4: 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它不是

0: 治不好。
1: 嗯，
0: 也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好的方法。
1: 嗯，
0: 只不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用不上，
1: 哎、
0: 你用不起而已。
1: 对，
0: 萌萌，你看过一部电影没有？
1: 啊、哦，什么？
0: 叫我不是药神
1: 啊，我看过呀，评分很高的。
0: 看过这个电影？
1: 对，这个我不是药神，它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0: 对，
1: 里面哈，我记得讲的是有一款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医疗药品，
0: 对，
1: 专门治疗的是慢粒性的白血病，叫格列卫。
0: 格列卫。
1: 哎，说这个白血病人吃上这药之后呢，就能够活命了，吃不上人就得死。
0: 是不是？
1: 对，它里面讲说是4万块钱一瓶吧？
0: 4万块钱一瓶。
1: 对呀。
0: 你看看。在当时确实就是这个价格天价的续命药，就是这个电影里头，就讲的一个老太太就是白血病的患者嘛，当时我看完这个电影啊，我真的，哎呀，特别心酸，这个老太太在电影里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的，说4万块钱的一瓶的这个格列卫，我一共吃了3年了，
1: 哇，
0: 我上海的一套房子让我吃没了，
1: 哎，
0: 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条件了，我就得断药了。但是老太太说我不想死，
1: 谁
0: 她想活着？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场景，咱们大家伙一听一看就明白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在讲，咱们科技的发展，包括咱们医疗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啊。
1: 对，
0: 国际上很多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我告诉你，早就有了。
1: 嗯。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1: 是
0: 它在天上飘着呢，
1: 对，
0: 离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离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太远了，
1: 大伙够不着啊，
0: 太远了，
1: 对，
0: 是不是？再者，即便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就摆在你面前，很多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国的患者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
1: 对，
0: 为什么？他用不起，经济上根本承担不起，
1: 真是这样哈。你看这电影主人公也说，为了帮助这些患者，他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供药，
0: 对，
1: 降低药价，
0: 对，
1: 最后他是自己甚至是倒贴钱，降到500块钱一瓶。
0: 其实500块钱一瓶就是出厂的价格了
1: 啊，
0: 对不对？他贴钱是什么呢？他交通费都是自己往里搭的。
1: 对，
0: 但是这500块钱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拿到咱们中国就是4万一瓶。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萌萌，
1: 嗯，
0: 这可不是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
1: 啊，
0: 现实生活当中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1: 哦。
0: 而且咱们现在也是，我告诉你，萌萌，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讲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医疗精英团队，他们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尖端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包括大型的3甲医院。那么我们这些300多人的这个医疗团队啊，科研团队，其实也一直在做当时电影里这个主人公的事儿。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我们开办的初心，为什么它是一个惠民类的服务类的平台呢？就是我们致力于为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带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好产品。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到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用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好产品、好方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把病调理过来，能够让咱们治病变得简单。
1: 确实，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哈，说这个健康全球购带来的产品跟市面上的确实是不一样，为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解决了陈年旧疾啊，包括这一次哈，斥巨资50亿美金顶级的科研团队，历时18年研发出的卫乐舒，
0: 卫乐舒，对，
1: 而且据我所知哈，卫乐舒历时3年再一次给我们供应，是梁老师您和燕州博士努力3年的结果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3年前，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供应过一次，
1: 对，
0: 啊，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而且那次呢，是卫乐舒研发上市以来，在咱们中国市场唯一一次面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的供应。
1: 哦，
0: 那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1: 嗯，
0: 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不到2天的时间呢，
1: 啊，
0: 就2天的时间呢，就被咱们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抢购一空了。
1: 哇！
0: 然后这还没完呢。
1: 嗯，
0: 抢购一空就算了吗？

0: 没想到一两个月之后，
1: 嗯，
0: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大量的，就是当时抢购魏乐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打来的电话。
1: 嗯，干嘛？
0: 干嘛呢？都想再次回购魏乐书。
1: 哇，这是见效了，
0: 回头客都是。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统计，当时你知道多少人吗？
1: 多少呢？
0: 3万多人想回购。
1: 哇，3万多人，这么多，这肯定是用出效果了，感觉是订少了，所以说想再多订点儿。
0: 对，就刚开始大家伙都试一试，
1: 嗯，
0: 有没有那么神奇呀？一试见到效果了，后悔了，打电话啊！但是
1: 嗯，
0: 再打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货。
1: 哎，是，
0: 那你看，这就当时造成了什么啊？
1: 嗯。
0: 这一批咱们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都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但凡咱们碰到一个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疾病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
1: 真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些年一直在等，一直在盼，
1: 嗯，
0: 终于是盼到了，等到了。那你大家伙肯定激动坏了，
1: 对
0: 尤其是
1: 呀，
0: 之前咱们尝到效果的人，
1: 是
0: 是吧？
1: 啊，
0: 但是话得说回来，每次健康全球购的活动数量，这些高端
1: 都
0: 的产
1: 不
0: 品
1: 多，
0: 都不多。
1: 对，
0: 那这次魏乐书也是这样，数量
1: 嗯。
0: 少。而且昨天说了，
1: 还被征用了，对，
0: 对吧？如果我们这个胃病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是吧？
1: 嗯，
0: 180天的量完全可以了，
1: 嗯，180天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治疗周期，
0: 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哎呦，梁老师，我定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用，我
1: 嗯，
0: 一大家子人都在用，是吧？那你就每个人就是按照这个180天的周期你就定了。
1: 对，
2: 这些年呐，我吃药吃的呀。嘴里头呀，永远都是那个一股子那苦药味儿。
0: 哦，
2: 哎呀，说实话吧，那时候真是不想活了。
0: 哎呀，
2: 人呐，没个好受的时候呀，
0: 你
2: 天
0: 看，
2: 天难受，
0: 是，
2: 心情呐，烦得不行，看什么都不顺眼呢。
0: 哎呦，就是你这种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了，啊，遭罪是不是啊？我太多了，而且你刚才你提到了，当时都出现胃出血的情况了。什么叫胃出血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胃肠道黏膜破损了之后，导致我们毛细血管的破裂，所以说它会有出血的情况啊。如果往前倒的话，你肯定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说胃溃疡出现了，胃黏膜破损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胃里面再加上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个大麻烦。所以说胃出血怎么治疗啊？首先得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它消灭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胃黏膜要修复好了啊！如果这两个你有一个做不到位的话，你这个病就不爱好啊，就不爱好。
2: 对，
0: 所以说你用这个美国的魏乐舒，我告诉你，等于说直接对症了 你看看，因为它的这个强项是什么呀？4大功能是啥呀？不就第一个就是专门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吗？第二个不是专门就能够强力的修复咱们胃肠道黏膜吗？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看这是非常对症的。
2: 哎呀，那确实啊，这还得感谢我家闺女。
0: 啊
2: 哎呀，就是我闺女吧，看我实在是难受啊，
0: 啊
2: 她呢心疼我，
0: 哦，
2: 就总是给我就找方法呗。
0: 嗯，
2: 然后吧，就那一回吧，就我闺女她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呀，
0: 嗯，
2: 就无意当中啊，这就听到的。就把那个电话呀，就记住了，
0: 啊
2: 记住了。后来他就打过去的，打过去就给我就定了，这样。
0: 啊，就姑娘给你定的，那是咱们贴心的小棉袄了，是啊，就是
2: 是的，
0: 在人家歌里面听到这个我的节目了，然后把电话就记下来了，是吧？好，
2: 哎，对对对对，是。哎呀，我的这用完的有180天之后啊，哎呀，我跟之前那个病殃殃的那个样子呀。哎呀，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就跟两个人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啊，
2: 你看，就我现在吧，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吃得着。
0: 好，
2: 你像昨天晚上，我不是好久啊没有吃到那个炸丸子了呗？
0: 啊，
2: 就昨天我看到那市场上有卖那个炸丸子的，哎呀，我当时吧买回来，我吃了6个嘞。
0: 一下吃6个呀！我告诉你，就是那种炸丸子油可特别大。我告诉你，这对咱们胃不好的可得注意啊！你还敢吃啊你啊？啊？
2: 哎呀，我敢呐！而且我呢，发现呐，吃完了之后，我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0: 哎。
2: 哎，现在呀，就这消化能力啊，现在那强多的，
0: 嗯，
2: 我比呀年轻人都好。

0: 的，我现在
1: 是吗？哎呀，好啊！
0: 最近呢，这一两年吧，胃里头呀，再也不造反了，也不闹腾我的，
1: 好，
0: 也没再怎么长过。
1: 嗯，
0: 反正我吃什么吧都能行。
1: 嗯，
0: 哎呀，就随便我吃呗。
1: 嗯，
0: 胃它不难受的，也不疼的。我后来我还特意我去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应该查一查。
0: 他说也转阴了，这个也
1: 转阴了是吧？哎呀，不错，转阴不就没了吗？
0: 哎、
1: 好啊，好。
0: 就是我家我这亲戚朋友啊，
1: 啊，
0: 看到我现在这么好，还都想要订呢。
1: 哎呦、啊，
0: 结果这一次等了三年的，
1: 啊、
0: 终于是给等到的。
1: 好，
0: 你看我家呀，就我三个姐姐，还有我妈、我弟妹呀，
1: 啊、
0: 都吵着说要订呢。这一回呀，我呢还要给我闺女、给我女婿呀，给他们一人都订上一些。
1: 哦，
0: 哎呀，你说现在。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做父母的，是吧？有啥好事都想着孩子，你看看你这是吧？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呢啊？要想咱们要把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这个产品要想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啊，因为你看你3年前得到过，是吧？咱们应该知道，像魏乐舒这样的进口产品，它数量非常少啊，而且我相信这回有很多都是像您这样的3年前的老听众朋友，这是回购的，是不是啊？回头客了，我告诉你特别多，那都像您一样见到效果了，又给家人预定了，所以说咱别错过这机会啊！你要错过了，可能又得等着好多年了，是不是啊？
1: 哎，那是那是，那真是不能错过他。那行啊，我就在这里，我也不跟您多说了。
0: 哎，对，
1: 我现在赶紧呢，我先打电话去，我务必要先把这个呀先抢到手了再
0: 没
1: 说。
0: 错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好不啊？
1: 行行
0: 好了，
1: 行行，
0: 咱们
1: 好，
0: 聊到
1: 那
0: 这
1: 就
0: 儿
1: 谢
0: 啊，
1: 谢您了啊，
0: 哎，
1: 梁老
0: 再
1: 师，
0: 见，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本次全球购栏目呢，为广大患者朋友提供的就是依然呢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FDA 临床权威认证，可以实现呢不用抗生素四联疗法就能够灭疣消炎，实现胃肠180天功能恢复，胃肠黏膜焕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美元，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只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0: 哦。
3: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进电话，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0: 哎呀，报个喜也好。
3: 报什么喜？
0: 啊。
3: 这个魏罗舒哈，我订上了。
0: 哦。
3: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3: 我跟我爱人哈，我们2个人，一人订了一份儿。
0: 一人订了一份儿。哦，
3: 嗯。
0: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正的踏实了。
0: 哦。
3: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0: 哦。
3: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0: 啊。
3: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魏乐舒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0: 啊，问这个事儿。哦，这样。
3: 在等，所以说就老打电话。
0: 嗯。
3: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魏乐舒吧，我3年前哈、啊、用过，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0: 啊。
3: 嗯，这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0: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魏乐舒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
0: 啊，
3: 先试试，
0: 先试试，
3: 嗯、
0: 啊，
3: 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0: 啊。当时是吧？嗯
3: 嗯。
0: 3个月的量呢，如果解决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啊，它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3: 嗯、
0: 我们这个老胃病啊，它的这个病根儿，你要想3个月彻底的解决的话，那就不足够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就很多老胃病的患者，
3: 嗯、
0: 我们胃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3: 哦。
0: 它的清除是非常难的。啊，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干掉、
3: 哦、
0: 把它杀死，我告诉你，
3: 对，
0: 那需要一段时间啊，你3个月可能就不足够了，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一半的身子它是扎在我们胃壁里面的，是吧？你要彻底的清除的话、
3: 哦、
0: 它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这个魏乐舒它的疗程是180天呢？这个180天是美国 FDA 临床数据、
3: 哦、
0: 它体现出来的是180天，180天才能从根儿上把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清除掉了，然后它才能够180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回明白了吧？啊，
3: 哦，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
0: 嗯、
3: 梁老师，你看我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见到效果了
0: 啊。
3: 嗯，因为我发现什么呀，这个魏乐舒啊比其他任何一个产品的效果都好。
0: 哦，好、啊、
3: 为什么说呢，我不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吗？
0: 啊，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呀？那时候吃了东西哈、啊，就是不消化，
0: 不消化，
3: 他老在这肚子待着，
0: 嗯，
3: 一待着还不咱俩老是疼，一疼起来哈、
0: 啊，
3: 特别特别的 难受，都忍都忍不住。

0: 就可以说在满屋子都打滚儿。
1: 哦，
0: 嗯，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肚子可大了，
1: 哎呦，
0: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孕妇啊怀了三个月的一样，那么大。嗯，肚子里面吧有气儿
1: 啊，
0: 再一个他就感觉咣啷咣啷的，跟那有水的一样。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症状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为什么啊？因为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胃气不降，水湿停滞。什么意思？就你胃气不往下走的话，
0: 嗯，
1: 你这个肚子里就全是气儿，全是水啊。实际上，这种水湿停滞啊，这是中医上的叫法。如果我们西医呢？他指的就是炎症，明白了吧？
0: 哦、
1: 哎，
0: 所以说呢，我就吃上在这个胃做书了
1: 啊。
0: 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咱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在这儿说，但是我是亲身体会，我得跟你说一说。
1: 啊、
0: 我就开始排气儿了，
1: 排气儿啊
0: 啊！这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就是放屁，
1: 放屁，
0: 嗯、
1: 对、
0: 嗯，这个屁吧放了，就跟那个连上串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跟那糖葫芦呢一串一串的感觉一样，
1: 那说明胃气往下走了、
0: 嗯、
1: 啊。好，
0: 他关键是从早起吧到晚上，他一个劲儿他不停
1: 啊。
0: 完了以后最大毛病还是什么？还特别爱上厕所。
1: 好啊，
0: 你看以前吧，我上厕所可费劲儿了，肚子胀了鼓鼓的，嗯、
1: 啊，
0: 出不来，就是感觉到这个胀气都要快到嗓子眼那儿了。
1: 哎呦呵，嗯，
0: 他这个便呀、啊，他也不排便，
1: 嗯，
0: 他、嗯、就是什么呀，老是打嗝，嗝嗝老是打嗝，再一个有时候还反酸。
1: 嗯，
0: 这个嘴的干嘛特别的味儿、
1: 嗯、
0: 也不舒服。
1: 嗯
0: 嗯，再一个就烧了，我这个食道啊都疼。
1: 嗯，
0: 以后了这一个半月吧，这回开始往下走了。
1: 哎，胃气往下走了，你看好。
0: 对，再一个就是连着这半个月啊都在往外排。
1: 哎，好。
0: 排完以后了，我这肚子吧也不那么胀了。
1: 嗯。
0: 最好是什么？他也不打嗝啊，老不那往上反胃那种嗝嗝那种难受、
1: 嗯，
0: 他也不这么打嗝了，所以说就好多了。
1: 嗯。
0: 为什么说？因为我这个病了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七八年当中啊，从来就没这样的得到舒服过。
1: 好，
0: 因为咱这个胃的书不是不好买了。
1: 嗯，
0: 我最后吃到剩了一瓶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用了。
1: 哦，
0: 我就放到那桌子那个床那床头柜儿了。
1: 嗯，
0: 就天天老看着这么好的药，怎么着咱都买不着，怎么都舍不得利用，
1: 不舍得用
0: 那种感觉了。
1: 但是咱这回不用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回咱胃乐舒到手了，定上了，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咱用了，对不对？再好的产品它不是摆设，你得用上，让咱们身体见到效果，康复，哎，这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那倒是，不是买不到吗？你说这事儿呢？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胃乐舒的患者刚开始用的时候，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开始排气、开始排便，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食物在我们肚子里腐熟了之后它会产生气体，但是如果我们胃气不往下走往上反的话，这个气就在你肚子里胀着呢，对吧？它排不出来。所以说胃乐舒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开始排气了，排便了，这是好事儿。而且呢，通过排气排便能够帮助你胃肠道当中的一些炎性啊，包括病毒细菌呢、啊、帮你排除，它有这么个过程，这是好事、
0: 哦、
1: 啊。
0: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太高兴了，真是有了胃乐舒哈，我什么都不怕了。梁老师跟你说实在了、
1: 嗯、
0: 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哦、
0: 因为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是真真正正的好、
1: 嗯、
0: 全是全球各地的顶级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嗯，有一样算一样，个丁个的都好
1: 啊。
0: 我跟您说啊梁老师，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粉丝。
1: 哎呦，是
0: 跟你说
1: 啊，
0: 所以说我今天还得多说一句话，以后您有什么好的产品啊，多带了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
1: 多受益，
0: 能治好我们、
1: 啊、年前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
2: 嗯
1: 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供应过一次。
2: 对
1: 啊，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
2: 嗯，
1: 而且那次呢是胃乐舒研发上市以来在咱们中国市场唯一一次面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的供应。
2: 哦，
1: 那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2: 嗯，
1: 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不到两天的时间呢，
2: 啊、
1: 哦、就两天的时间呢就被咱们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抢购一空了。
2: 哇，
1: 然后这还没完呢。
2: 嗯，
1: 抢购一空就算了吗？没想到一两个月之后，
2: 嗯，
1: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大量的

0: 就是当时抢购魏乐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打来的电话。
1: 嗯，干嘛？
0: 干嘛呢？都想再次回购魏乐书。
1: 哇，这是见效了。
0: 回头客都是。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统计，当时你知道多少人吗？
1: 多少呢？
0: 3万多人想回购。
1: 哇，3万多人。
0: 3万多人。
1: 这么多，这肯定是用出效果了，感觉是订少了，所以说想再多订点。
0: 对，就刚开始大家伙都试一试，
1: 嗯，
0: 有没有那么神奇呀、啊、一试见到效果了，后悔了，打电话啊，
1: 嗯，
0: 但是再打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货。
1: 哎，是。
0: 那、啊、你看这就当时造成了什么啊，
1: 嗯，
0: 这一批咱们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都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但凡咱们碰到一个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疾病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
1: 真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些年一直在等，一直在盼，
1: 嗯，
0: 终于是盼到了，等到了。那你大家伙肯定激动坏了。
1: 对呀、
0: 尤其是之前咱们尝到效果的人。
1: 是啊。
0: 但是话得说回来，每次健康全球购的活动数量，这些高端
1: 的产品都不多。
0: 都不多。
1: 对。
0: 那这次魏乐书也是这样，
1: 嗯，
0: 数量少。而且昨天说了，
1: 还被征用了，
0: 遇见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特殊情况，
1: 对，
0: 被征用了2/3。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算是我兑现了3年前的一个承诺。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啊，有需要的咱们就抓点紧了，
1: 抓紧报名哈。承诺呢，梁老师现在是兑现了，不然这事儿哈、
0: 嗯、
1: 也可能会成为您的心结。今天是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也想咱们说个题外话吧哈、
0: 啊、
1: 梁老师呢，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魏乐书货源的问题，经常是往美国那边打国际长途。
0: 那肯定，
1: 而且一句两句也聊不完呢、
0: 啊、
1: 一聊就是4-5个小时。您一直为大家伙这个事儿去忙活哈，您说一天睡不到3个小时都，时间长了、
0: 嗯、
1: 这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0: 哎呀，就是再忙再累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结果要是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够给大家伙成功的争取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我也没白忙活，是吧、
1: 哎、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谁呢？
1: 嗯，
0: 我的老战友，我的老同事，我的老伙伴
1: 啊、
0: 嗯、就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专家、
1: 嗯、
0: 殷周博士。
1: 嗯
0: 啊，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整个魏乐书研发人之一。
1: 哦、
0: 啊，没有他的牵线搭桥，我告诉你，萌萌，
1: 嗯，
0: 咱们大家伙根本没有见到魏乐书的机会。他是原产于美国的，啊，他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书和这个宁魏书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1: 嗯，而且梁老师，我知道一件事儿哈，据说因为这个魏乐书名气很大，
0: 嗯，
1: 效果好，市面上现在还有不少的仿品。
0: 有，
1: 哎呦，这仿品都能卖好几百块钱呢。
0: 是，
1: 我上淘宝都查过了哈，
0: 啊、
1: 低价的有100多，我记得最高都卖到300多块钱了。
0: 你看看，都卖到300多了吧？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我提醒大家伙，比如说你买个这个穿的、用的、戴的，
1: 嗯。
0: 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我们还能够忍受。
1: 嗯，对，
0: 凡是进嘴的，
1: 是
0: 千万别买假了。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够避免买假呢？
1: 对呀，
0: 选择渠道。
1: 嗯，
0: 首先我们对健康有帮助的这些产品，第一个选择的地方是哪？医院吧。
1: 那肯定的。
0: 第二个就是药房吧。
1: 是。
0: 那么现在有第三个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
1: 哎，没错。
0: 而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魏乐书，
1: 嗯，
0: 这个产品，在咱们目前的医院和药房你还真就没有
1: 哦。
0: 所以说只有一个官方的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哦。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给大家伙提供的这魏乐书，只有它是正品，只有它是什么呢？全球购唯一的授权。
1: 哎，这是咱们平台独家的优势，其他任何平台没有。
0: 对，
1: 而且梁老师，据我所知哈，有一点，魏乐书在这个欧美国家名气

0: 特别大，
1: 特别大，
0: 属于是明星产品了。咱们说这个美国波士顿前市长的这个克罗恩病，就是他给调好的。
1: 哎呦，你还知道克罗恩病呢？
0: 哎呦，那是。
1: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在有些网上啊，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说的某宝哈，
0: 对，
1: 现在大家伙也在知道，就是太多的假货了，
0: 真
1: 是，
0: 是
1: 不是？所以说大家伙擦亮眼睛。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美国波士顿的前市长克罗恩病，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还是真是这个真事儿啊。
0: 嗯，
1: 美国的波士顿前市长他叫什么呢？叫托马斯梅尼诺。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托马斯梅尼诺呀，是美国波士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市长。
0: 哦，
1: 他连任了，你知道多少届吗？
0: 多少届？
1: 连任了五届。
0: 哇，了不起啊。
1: 对，但是你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就这位大半辈子都活跃在政坛上的人物，
0: 嗯，
1: 他就得过非常严重的刚才你说的叫科罗恩病。
0: 哎，梁老师，这科罗恩病究竟是什么症状呢？
1: 就你只听过这个名，
0: 对，我只知道这个
1: 事
0: 儿。对呀，
1: 嗯，科罗恩病啊，它是一种消化道的疾病。
0: 哦，
1: 你比如说萌萌，你得过这个口腔溃疡吧？
0: 哎呀，我最爱有这个口腔溃疡，一上火就容易口腔溃疡，
1: 啊，
0: 疼的真是不敢吃饭呢。
1: 不敢吃饭。
0: 对，
1: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嗯，
1: 整个人从嘴到我们的直肠，
0: 嗯，
1: 这是我们人的从上到下的一条我们这个消化的通道，
0: 嗯，
1: 所有消化的通道内表面上都有一种物质叫黏膜，
0: 嗯，
1: 啊。不同的位置的黏膜它起到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
0: 哦，
1: 那口腔溃疡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口腔黏膜
0: 哦
1: 出现了溃疡面。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疼起来，哎呦，连饭都吃不了。
0: 哎呀，太疼了。对，
1: 那么科罗恩病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它也是溃疡。
0: 哦，
1: 但是不同的是它不只是在你口腔的黏膜上有溃疡。
0: 哦，
1: 你的口腔，你的食道，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整个我们消化系统所有的黏膜面上都出现了这个溃疡面。
0: 我的天哪，梁老师，我听的都疼啊。那这个患者肯定得多痛苦啊。
1: 对啊，这就叫科罗恩病。
0: 嗯，
1: 啊，整个这个我们所有消化系统的黏膜都出现密密麻麻的溃疡面了。
0: 嗯，
1: 是吧？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胃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0: 嗯，
1: 那当然痛苦了。
0: 对呀，
1: 是不是？你就单纯的一个口腔溃疡都这么痛苦，
0: 可不吗？
1: 何况整个的消化道呢？
0: 是啊，
1: 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是这样，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有胃胀气的情况，
0: 嗯，
1: 拉肚子，不消化啊，胃疼，这问题就是困扰他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他就工作忙啊，就没时间去详细的检查。
0: 哦，
1: 就是胃一旦疼了点了，他就是用一点这个胃药
0: 止止疼，
1: 哎，止止疼，缓解一下，对付一下就行了。
0: 嗯，
1: 那么他这个科罗恩病怎么发现的呢？
0: 嗯，
1: 有一次他就受邀请看美国的职业棒球比赛。
0: 哦，
1: 当时看的是红袜队的比赛。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接地气呀，啊，亲民的这种表现，
0: 嗯，
1: 就跟所有看台上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就是打成一片，
0: 哦，
1: 啊，一起来庆祝。
0: 嗯，
1: 当时呢有一个市民，啊，也是好心，
0: 嗯，
1: 就递给他一桶这个爆米花。
0: 啊，
1: 嗯，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就是看电影看比赛都爱吃这爆米花，对吧？
0: 对。
1: 哎，就递给他了。
0: 嗯，
1: 那他也没想什么，他直接就开始吃这个爆米花。
0: 哦，
1: 吃完爆米花没多一会儿，这胃就开始受不了了
0: 啊！
1: 胃出现这种痉挛性的绞痛，
0: 哇
1: 啊，疼得他直不起腰来了。
0: 吃个爆米花疼这么严重，
1: 哎，顺着脑门直冒冷汗。
0: 嗯，
1: 然后就被他的秘书、被他的助理送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之后就开始发高烧，
0: 啊，
1: 开始呕吐，一系列的这个胃部的症状都表现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一看，这在家里不行啊。
0: 对呀，
1: 马上送到医院去。
0: 对呀。
1: 到医院之后这回详细的检查了才被确诊他原来得的是什么病，克罗恩病。
0: 哇，多亏了吃这爆米花了，我觉着这个病太容易被忽视了。您看他说的这个症状跟普通的我感觉胃炎好像很像，是不是？
1: 很像。
0: 对呀，
1: 对吧？因为胃炎也是我们胃黏膜一个损坏导致的嘛。
0: 嗯，
1: 来表现的嘛。
0: 嗯，
1: 但是他这个病特别不好治。
0: 嗯
1: 啊，这个克罗恩病它属于是我们人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所有的黏膜的受损的

0: 疾病，也是我们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一类。
1: 嗯，
0: 啊，咱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得这个克伦病的。
1: 哦，
0: 就很多人一旦得这个病之后，往往是伴随着终生。
1: 哎呦，
0: 啊，最后人死都是死在这个病上。
1: 嗯，
0: 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被确诊了克伦病，嗯，然后后来呀，他一边积极的治疗，他这克伦病也一直在继续的发展。
1: 哦。
0: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
1: 嗯，
0: 就他完全不能吃东西了。
1: 天哪，
0: 连喝水都喝不了。
1: 嗯，
0: 就一喝水，从他这个食道啊到胃啊，火烧火燎的这种疼。
1: 哎呦，
0: 然后喝不了水，吃不了东西，怎么办呢？
1: 嗯，
0: 只能打营养针。
1: 太严重了，这也。
0: 对啊。
1: 那梁老师，这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呢？
0: 我说，人一旦到了打营养针那个地步，可能就离这个人要走就没多远了，
1: 嗯，对
0: 吧？没多长时间了。
1: 是。
0: 那么对于他这个病，我告诉你。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整个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啊，消除他的炎症。
1: 嗯，
0: 不然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来修复胃黏膜都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
0: 然后同时伴随着发烧。
1: 嗯，
0: 啊，那么修复胃肠道黏膜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口腔溃疡，
1: 嗯，
0: 你把这个口腔溃疡面你愈合了，是不是你才能不疼呢？
1: 对，
0: 才能正常吃饭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说到这个杀幽门螺旋杆菌哈，修复胃肠道黏膜最好的产品就是味乐舒了，
0: 就是味乐舒嘛。
1: 对，
0: 是不是？后来托马斯市长他就专门啊，通过味乐舒的这个配方制剂，
1: 嗯，
0: 这还真就把托马斯市长给救了。
1: 哇，
0: 因为他已经打流食的情况，打营养液的情况，人可能就是命不久矣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把这个味乐舒给他用上之后，啊，哎，人就救过来了。
1: 哇！
0: 而且不但救过来了，
1: 嗯，
0: 后续的十年当中，
1: 嗯，
0: 托马斯市长一直都没犯过他这个胃病。
1: 哇，这是治好了。
0: 您看
1: 这个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您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克罗恩病了。
0: 对呀，
1: 他都给治好了。您看，像咱们大家伙有的，像腹胀啊、反酸呐、啊、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些问题，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0: 对吧？
1: 对呀，怪不得很多用过的老朋友都感叹哈，哎呀，说我这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了，真是不如味乐舒使用180天效果好。
0: 对，所以说这个效果呀，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因为味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听我说，
1: 嗯，
0: 要看这个产品的认证，
1: 嗯，
0: 是不是官方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连官方咱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味乐舒是经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官方认证的。
1: 嗯，
0: 那如果大家伙就有机会把这个味乐舒得到的话，哈，你到手之后，你就看它的商标，
1: 嗯，
0: 啊，它这个包装瓶上这个商标上明确标注着有 FDA 的认证，
1: 对
0: ，GMP 的认证，
1: 嗯
0: ，NSF 的这个认证，
1: 对，这可是最权威的三大官网认证了，
0: 啊，
1: 它不是每一款产品都能通过的。
0: 当然了，
1: 嗯，
0: 你比如说 FDA，
1: 嗯
0: ，FDA 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志，
1: 嗯，
0: 那是美国最权威的这个药效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了，
1: 嗯
0: ，GMP 是什么？是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的管理法规的这么一个机构，也是国际上最高的标准。
1: 嗯
0: ，NSF， 它是产品原材料到成品必须是天然的成分，
1: 嗯，
0: 它才有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志。
1: 哎呦，这太重要了，而且大伙儿也都知道，一项健康产品的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能够通过这三大权威的认证，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功效是非常过硬的，
0: 而且是极其安全。
1: 哎，是，
0: 啊，可以这个常年使用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那毋庸置疑肯定是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不是好产品，我也不会在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是。
0: 但是啊，低价供应出厂的价格让大家伙得到，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机会。
1: 没错，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
1: 嗯，
0: 等了3年了吧？
1: 对呀，
0: 3年才等来这么一回，
1: 是求来的机会呀。
0: 是不是？
1: 用过的咱们不用多说了哈，没有用过的想尝试的朋友，现在大伙儿呢可以大胆的去定了，有梁老师帮大家兜底哈，大家还怕啥呢？主要是我们说现在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下一次供应真的不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了，咱们花点钱哈，让自己吃得香排得畅舒舒服服的，梁老师这个比啥都强啊，
0: 比什么都强。
1: 对也提醒大家伙哈，抢订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以下是

0: 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梁老师，前些天呢打来电话的朋友哈，很多人是想多订的，有想订一年、一年半的，这都有哈。想问问您，用订这么多吗？
3: 看每个人的情况。
2: 嗯。
3: 啊，你看是一个人用还是多个人用？
2: 哦。
3: 如果就是我们一个人用的话，
2: 嗯，
3: 不是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2: 嗯，
3: 我建议大家伙不用订太多。
2: 哦。
3: 一般来讲，这个胃乐舒的它的这个疗程就是180天，
2: 嗯，
3: 就是半年的量呗，
2: 对，
3: 对吧？如果我们这个胃病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是吧？180天的量完全可以了。
2: 嗯，180天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治疗周期，
3: 一个治疗周期，
2: 嗯，
3: 对吧？如果说，哎呦，梁老师，我定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用，
2: 嗯，
3: 我一大家子人都在用，是吧？那你就每个人就是按照这个180天的周期你就定了，
2: 对，你自己算一算，
3: 对，180天就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2: 明白了。
3: 这个治疗周期180天怎么算来的呢？
2: 嗯，
3: 是美国的 FDA 的临床的报告。
2: 哦，
3: 180天左右的治疗周期可以让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一除二新三修复。
2: 哇、哦、
3: 啊，一除是什么？
2: 嗯，
3: 就是清除我们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啊，然后呢，二新是什么？就是180天能够让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一个更新换代的时间。
2: 明白了。
3: 哎，180天让你整个的这个黏膜哎重新的给你更新一遍。
2: 嗯，
3: 然后180天也是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的一个修复的时间。
2: 哦，
3: 哎，这个180天是 FDA 临床它的一个数据。
2: 嗯，
3: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3: 就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情、不同的严重程度，
2: 嗯，
3: 可能每天的这个摄入的剂量可能不同，
2: 嗯，
3: 对吧？有的人严重，那你基础要打好，可能刚开始加倍，
2: 嗯，
3: 然后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再给我减下来。
2: 明白了，
3: 对吧？但是总体来说，180天是一个疗程。
2: 明白了，就是180天我们精准的治愈各类的老胃病、老肠炎。而且我记得哈，有一位朋友他用胃乐舒180天，他说顶了3年哈、
3: 嗯、
2: 我3年期间没有吃过胃药，他说之前买过一抽屉这胃药都放过期了，
3: 过期了，
2: 哎呀，扔的时候自己也怪心疼的，他说，
3: 哎呦，这还有什么心疼的，是吧？
2: 嗯，
3: 这药过期了用不上，这不是好事吗？
2: 对呀、
3: 啊、是不是？哎，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
2: 对，
3: 你比如说啊，这个在美国，
2: 嗯，
3: 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吗？
2: 啊，什么事儿呢？
3: 叫奎恩一家五口。
2: 哎，
3: 这个奎恩呢是一个人名，
2: 嗯，
3: 就他们一家人五口人，
2: 嗯，
3: 除了这个男主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2: 哦，
3: 叫凯特奎恩，
2: 嗯，
3: 除了他之外，他的爱人、他的女儿、他的父母，全都被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了。
2: 哇，
3: 就这个事儿当时还上了这个揭秘类的节目呢。
2: 啊，
3: 就标题是什么，特别有意思，叫一家五口人4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3: 只有一人未被感染，
2: 嗯，
3: 而奇怪的是这未被感染的人竟是感染的源头。
2: 哇，这么奇葩呢？
3: 有意思吧？
2: 对呀、啊、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凯特奎恩把他的老爸老妈媳妇女儿都给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3: 啊，
2: 但是他自己没啥事儿，
3: 自己没事儿，
2: 这是咋什么原因呢？
3: 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2: 对呀、啊、
3: 其实这个男主人这个凯特奎恩呢、啊、
2: 嗯，
3: 他很早年间就一直被这个胃溃疡困扰着。
2: 哦，
3: 就老胃病、胃溃疡嘛。
2: 嗯
3: 然后他平时是什么症状呢？
2: 嗯，
3: 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往往吃完饭了一两个小时之后，胃里面就烧心，
2: 哦、
3: 开始堵得慌。
2: 哦，
3: 然后胃胀啊，而且胃胀反酸水这样情况特别的强烈。
2: 嗯，
3: 伴随着这种刺痛感。
2: 哦，
3: 啊，然后这种刺痛感一发生了之后，每次疼起来呀、啊，冒冷汗，直不起腰来。
2: 嗯，
3: 你得缓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才能够好一点。
2: 嗯。
3: 那么平时经常的这种腹胀啊、反酸呐、啊、嗳气啊、打嗝啊、胃疼啊，他就吃顶药。
2: 哎呦，
3: 啊，就是止疼药吧。
2: 嗯
3: 啊，那后来呢，疼的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
2: 嗯，
3: 他什么情况呢？
2: 什么情况？
3: 胃溃疡到了 A2 期。
2: 胃溃疡到 A2 期了。
3: A2 期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胃溃疡 A2 期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胃镜下判断我们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严重程度分为三个阶段。
1: 哦，
0: 是 A 级叫活动期，
1: 嗯
0: ，H 期叫愈合期，
1: 哦
0: ，S 期叫疤痕期。
1: 嗯，
0: 那么每个时期呢，都有两个级别，
1: 明
0: 就
1: 白。
0: 是一级和二级。
1: 哦，
0: 那么整个这个溃疡这个病，那你一算就六个期呗。
1: 嗯，
0: A1 期、A2 期、H1 期、H2 期、S1 期、S2 期，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 A1 期、A2 期它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活跃期、活动期嘛，
1: 哦，
0: 是吧？那么溃疡如果到 A2 期了，实际上也是临床症状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时期了。
1: 哦。
0: 那么在胃镜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患者的胃黏膜的溃疡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
1: 嗯，
0: 然后覆盖的这个黏膜胎已经变薄了，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溃疡面的周围有比较明显的充血的情况、水肿的情况，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时它也是强阳性，
1: 哇，
0: 啊，就说明它这个
1: 很严重
0: 对很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有很多了
1: 啊，
0: 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的话，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胃溃疡的穿孔，
1: 哇，
0: 甚至是胃黏膜的恶变，
1: 那这太危险了，梁老师，得赶紧治疗啊！
0: 是不是得赶紧治疗？
1: 对呀，
0: 所以说当时他特别的害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美国人，然后托关系，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
1: 嗯，
0: 能够接触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
1: 哦，
0: 当时他就用上了魏乐舒了，
1: 哇，那有救了，
0: 但是在美国卖的挺贵的呀，
1: 嗯，
0: 上千美金呢，一瓶啊。但是为了治病，人家也不差钱儿，
1: 嗯，嗯。
0: 是吧？一下买了6个月的量，
1: 啊，
0: 6个月就180天嘛。
1: 一个疗程，
0: 对，在美国也是一个疗程180天这么用嘛。
1: 嗯，
0: 那么当他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胃胀、他的反酸、他的嗳气、他的打嗝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他就有信心了，
1: 对呀，
0: 然后他就接着用
1: 嗯，
0: 啊，用了180天6个月的时间，再到医院复查，再给他下胃镜的时候，整个胃黏膜的溃疡面全都愈合了，
1: 哇！
0: 水肿啊、充血呀、溃疡面啊，全都看不着了。
1: 啊，
0: 而且他这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胎，
1: 嗯，
0: 就长得跟新的一样了。
1: 哇，太好了，
0: 啊，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
1: 嗯，
0: 全都转阴了。
1: 哇，用魏乐舒实现了刚刚您说的一除二新三恢复。
0: 对呀。
1: 说到这，梁老师，我现在听明白了哈，说这个凯特·奎恩呢，他胃溃疡期间。把这个家里人都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吃魏乐舒治好转阴了，
0: 对，
1: 但是您说家人遭殃了哈，逐渐的都出现症状了。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报道谜底就揭开了。其实
1: 嗯，
0: 凡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容易一家人都跑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凯特·奎恩，
1: 嗯，
0: 他不是说最早得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嘛，
1: 对
0: 而且还强
1: 呀，
0: 阳性嘛。
1: 是。
0: 他就用这个魏乐舒用完了之后，人家获得了终身免疫了，
1: 哎，
0: 有抗
1: 对，
0: 体了，在他身体当中不长了，
1: 嗯，
0: 不仅症状全都消除了，而且他避免了以后的一些重症的恶变。
1: 确实真想，
0: 但
1: 嗯，
0: 是问题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其他家人没治，
1: 对
0: 你看出
1: 呀，
0: 现这个问
1: 真
0: 题。
1: 是哈，就像大伙儿说的，这个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真是不如魏乐舒用180天呢。
0: 啊，所以说就是后来这个谜底一揭开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也容易，就
1: 全家
0: 是
1: 人都
0: 全
1: 吃
0: 家
1: 吧，
0: 人就开始用威乐舒呗，是
1: 对。
0: 吧？所以说产品用对了，事半功倍；
1: 没错，
0: 产品你要用不对的话，努力白费。
1: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抓住机会，是吧？因为
1: 嗯，
0: 你健康一定是自己把握的。
1: 没错哈，真是这样。那么也提醒大家伙哈，今天呢是我们胃肠疾病终结者魏乐舒低价供应正式报名的第一天。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报名人数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货源现在十分有限了，一旦售罄立刻结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那么同时哈，我们线上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友朋友打来。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胃乐舒，在今天呢活动正式开始了。胃乐舒呢被誉为胃肠疾病的终结产品，美国药厂生产， FDA 临床认证，效果真实有效。在美国呢原价1000美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把实惠真正的给到广大患者朋友。但是呢因为时间十分的紧急，数量呢也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呢是来自广州的，我叫张君兰呐。
4: 啊。
5: 哎，我3年前呢，这个胃乐舒呀，我第一次发放的那个时候，我当时跟您通过电话。哎呀，就那一回呀，我就订了。订了有180天的，这个效果那真不错呀！我现在呀，我这个肠胃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呦，不错！但是你提到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调理咱们胃肠道疾病的，目前来说最好的产品。180天是什么啊？180天是它的临床的数据，是它的治疗的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周期。180天就这一个周期。一除二新三修复，你这180天你也用完了，这回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变化了吧，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的呢。
4: 哎呦，
5: 我是胃出血还住院了，出院了之后呢

0: 胃里头就一直就难受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是不敢吃它呀，
1: 那是、嗯、
0: 每天呢就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吃点这个藕粉呐、啊、
1: 嗯，
0: 就要吃点那个流食之类的，就肚子里就舒服些、
1: 哦、嗯，
0: 哎呀，要不然稍微就吃点米饭，那就胃这一块，就肚子这，
1: 嗯、啊，
0: 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在那堵着，它也不消化、
1: 啊，
0: 也不下去，
1: 嗯，
0: 就鼓鼓胀胀的，总是泛酸，
1: 啊，
0: 有时候呀、啊，要稍微说吃点凉的了啊，或者是多吃了几口，哎呀，那可就不行
1: 了，那肯定不行了，
0: 这个胃。
1: 啊，
0: 他肯定他就开始就在疼，就在拉拉的、
1: 啊啊、
0: 疼得受不了啊，我立刻我就得吃药呗
1: 啊，
0: 医药有时候都不管事，后来又想了个招，我用那个就是热水袋
1: 啊，
0: 灌点热水
1: 啊，
0: 敷在肚子上、啊、哎，这样就稍微就好点，
1: 嗯、缓解缓解、啊、
0: 哎呀，是的是的，反正啊我这些年呢、啊、我吃药吃的呀，嘴里头呀永远都是那个一股子那苦药味
1: 哦，
0: 哎呀，说实话吧，那时候真是不想活了。
1: 哎呀，
0: 人呐，没个好受的时候呀，天天难受，心情呐烦的不行，看什么都不顺眼呢。
1: 哎呀，就是你这种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了，啊，遭罪、
0: 哦、
1: 是不是啊？我太多了。
0: 嗯。
1: 而且你刚才你提到了，当时都出现胃出血的情况了。什么叫胃出血呀、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胃肠道黏膜破损了之后。
0: 嗯，
1: 导致我们毛细血管的破裂、
0: 嗯、
1: 所以说它会有出血的情况、
0: 哦、
1: 啊，如果往前倒的话、
0: 嗯、
1: 你肯定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说胃溃疡出现了，胃黏膜破损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胃里面再加上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个大麻烦。所以说胃出血怎么治疗啊，首先得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它消灭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胃黏膜要修复好了啊！如果这两个你有一个做不到位的话，你这个病就不爱好，那、啊、就不爱好。
0: 对，
1: 所以说你用这个美国的胃乐舒，我告诉你，等于说直接对症了。你看看，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强项是什么呀？四大功能是啥呀？不就第一个就是专门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吗？第二个不是专门就能够强力的修复咱们胃肠道黏膜吗？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看最、
0: 嗯、
1: 这是非常对症的。
0: 哎呀，那确实啊，这还得感谢我家闺女
1: 啊。
0: 哎呀，就是我闺女吧，看我实在是难受啊。
1: 啊，
0: 她呢心疼我、
1: 哦、
0: 就总是给我就找方法呗。
1: 嗯，
0: 然后吧，就那一回吧，就我闺女她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呀、啊、
1: 嗯，
0: 就无意当中啊，这就听到的，就把那个电话呀就记住了
1: 啊，
0: 记住了，后来她就打过去的。
1: 啊，
0: 打过去就给我就定了，这样
1: 啊，就姑娘给你定的，那是咱们贴心的小棉袄了，是啊、
0: 哎、
1: 啊，就是在人家歌里面听到这个我的节目了，然后把电话就记下来了，是吧？好，
0: 哎，对对对对，是，哎呀，我的这用完的有180天之后啊，
1: 嗯，
0: 哎呀，我跟之前那个冰洋洋的那个样子呀、啊，哎呀，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就跟两个人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啊。
0: 你看，就我现在吧、
1: 啊，
0: 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吃得着。
1: 好，
0: 你像、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不是好久啊没有吃到那个炸丸子了呗？
1: 啊，
0: 就昨天我看到那市场上有卖那个炸丸子的，哎呀，我当时吧买回来，我吃了6个嘞。
1: 一下吃6个呀！我告诉你，就是那种炸丸子油可特别大。
0: 哎哎，
1: 我告诉你，这对咱们胃不好的可得注意啊！你还敢吃啊你啊？
0: 哎呀，我敢呐！而且我呢，发现呐，吃完了之后，我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1: 哎，
0: 哎，现在呀，就这消化能力啊，现在那强多的。
1: 嗯，
0: 我比呀、啊、年轻人都好的，我现在。
1: 是吗？哎呀，好。
0: 你最近呢，这一两年吧，胃里头呀，咱也不造反了，也不闹腾过的。
1: 好。
0: 也没再怎么长过。
1: 嗯。
0: 反正我吃什么吧，都能行。
1: 嗯。
0: 哎呀，就随便我吃呗。
1: 嗯。
0: 胃它不难受的，也不疼的。我后来我还特意我去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应该查一查。
0: 他说也转阴了，这个也
1: 转阴了是吧？哎呀，不错，转阴不就没了吗？
0: 哎、
1: 好啊，好。
0: 就是我家我这亲戚朋友啊，
1: 啊，
0: 看到我现在这么好，还都想要订的。
1: 哎呦、啊，
0: 结果这一次等了3年的，
1: 啊、
0: 终于是给等到的。
1: 好，
0: 你看我家呀，就我3个姐姐，还有我妈、我弟妹呀，
1: 啊、
0: 都吵着说要订的。这一回呀，我呢还要给我闺女、给我女婿呀，给他们一人都订上一些。
1: 哦，
0: 哎呀。

0: 说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啊、工作也比较忙，
1: 对，
0: 还经常又要加班，晚上反正就是有时候半夜三更啊，说还跑去吃宵夜，
1: 对，
0: 他不吃不行啊，
1: 嗯，
0: 像我们可以不吃，他忙到那个点他肚子饿呀，
1: 对，没有饭，
0: 他忍不住呀、嗯、没办法，哎呀，所以吧，你说这饥一顿饱一顿的，肠道微微呢也是挺多的，
1: 没错，
0: 那我这当妈的、嗯、我看着也心疼啊，
1: 嗯，
0: 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啊，那现在还好，哎，还行、嗯、我就想多帮帮他们呢。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做父母的，是吧，有啥好事都想着孩子、哎、你看看你这是吧、哎、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的啊，要想咱们要把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这个产品要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啊，因为你看你三年前得到过、
0: 哦、
1: 是吧，咱们应该、嗯。

0: 好多年了，是不是啊？
1: 哎，那是那是，那真是不能错过他。那行啊，我就在这里，我也不跟您多说的。
0: 哎，
1: 我现在赶紧呢，我先打电话去，我务必啊，先把这个呀，先抢到手了再说。
0: 没错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好不啊？
1: 行，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1: 那就谢谢您了啊，梁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那本次全球购栏目呢，为广大患者朋友提供的就是依然呢是美国原装原品进口 FDA 临床权威认证，可以实现呢不用抗生素四联疗法就能够灭忧消炎，实现胃肠180天功能恢复，胃肠黏膜焕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只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0: 哦。
3: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进电话，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0: 哎呀，报个喜好。
3: 报什么喜
0: 啊？
3: 这个胃罗舒哈、啊，我订上了。
0: 哦。
3: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3: 我跟我爱人哈、啊，我们两个人一人订了一份，
0: 一人订了一份。哦。
3: 嗯。
0: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的踏实了、
0: 哦、
3: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0: 哦、
3: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0: 啊、
3: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魏乐叔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0: 啊，问这个事儿、嗯、哦，这样、
3: 嗯、在等，所以说就老打电话、
0: 嗯、
3: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胃乐舒吧，我3年前哈、啊、用过，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0: 啊。
3: 嗯，这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0: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胃乐舒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
0: 啊，
3: 先试试，
0: 先试试，
3: 嗯，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3个月的
2: 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萌萌你好，
2: 嗯
0: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呀，梁老师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0: 好日子。
2: 对呀、啊
0: 哎，
2: 您看大家伙哈、啊，万众期待的胃乐舒终于可以正式报名订购了。
0: 啊、
2: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哈、啊，现在肯定高兴坏了，我也是啊。包括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们哈、啊，遭了您看这么久的罪、
0: 嗯，
2: 这回终于不用遭罪了，
0: 不用遭罪了。
2: 对呀，
0: 嗯，没错啊、
2: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胃肠道类的疾病，凡是咱们得了这种疾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2: 嗯、
0: 我们这个生病治病整个的过程，
2: 嗯，
0: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
2: 哎呀，真是。
0: 对，反反复复的抗炎呢，反反复复的发作，
2: 是
0: 没有去根的。
2: 哎，
0: 是吧，反反复复的治疗。
2: 对，
0: 最后大家伙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2: 嗯，什么呢？
0: 就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我一旦得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2: 哎，就跟我一辈子了哈，
0: 就去不了根儿了。
2: 对呀，我一直都很奇怪哈，梁老师，您说，现在呢，恶性病包括血液疾病都攻克了，
0: 对呀、啊，
2: 怎么这个小小的胃肠道疾病还成了治不好的老大难了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
2: 嗯，
0: 实际上这就叫信息差。
2: 哦。
0: 你想，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恶性疾病、
2: 嗯、
0: 血液疾病现在都能攻克了，
2: 对，
0: 怎么就一个小小的胃病、肠道疾病，它怎么就治不好呢？
2: 是啊，
0: 对不对？
2: 嗯，
0: 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它不是治不好，
2: 嗯，
0: 也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好的方法，
2: 嗯，
0: 只不过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用不上，
2: 哎、
0: 你用不起而已。
2: 对，
0: 萌萌，你看过一部电影没有？
2: 嗯，什么？
0: 叫我不是药神
2: 啊，我看过呀，评分很高的。
0: 看过这个电影？
2: 对，这个我不是药神，它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0: 对，
2: 里面哈，我记得讲的是有一款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医疗药品，
0: 对，
2: 专门治疗的是慢粒性的白血病，叫格列卫。
0: 嗯、格列卫。
2: 哎，说这个白血病人吃上这药之后呢，就能够活命了，
0: 嗯、
2: 吃不上人就得死，
0: 是不是？
2: 对，它里面讲说是4万块钱一瓶吧。
0: 4万块钱一瓶。
2: 对呀，
0: 你看看。 在当时

0: 确实就是这个价格，
1: 啊，
0: 天价的续命药，就是这个电影里头
1: 嗯，
0: 就讲的一个老太太，
1: 啊，
0: 就是白血病的患者嘛。
1: 嗯，
0: 当时我看完这个电影啊，我真的，哎呀，特别心酸。
1: 嗯。
0: 这个老太太在电影里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的，说4万块钱的一瓶的这个格列卫，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年了，
1: 哇、
0: 我上海的一套房子让我吃没了，
1: 哦，哎，
0: 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条件了，我就得断药了。但是老太太说我不想死，
1: 谁？
0: 她想活着，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场景，咱们大家伙一听一看就明白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在讲，咱们科技的发展，包括咱们医疗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啊。
1: 对，
0: 国际上很多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我告诉你早就有了，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1: 是，
0: 它在天上飘着呢，离
1: 对，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离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太远了，
1: 大伙儿够不着啊，
0: 太远了，是不
1: 对，
0: 是？再者，即便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就
1: 嗯。
0: 摆在你面前，很多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国的患者，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
1: 对，
0: 为什么？他用不起，经
1: 嗯，
0: 济上根本承担不起。
1: 真是这样哈。你看这电影主人公也说，为了帮助这些患者，他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供药，降低药价，最后他是自己甚至是倒贴钱，降到500块钱一瓶。
0: 其实500块钱一瓶就是出厂的价格了。
1: 啊，
0: 对不对？他贴钱是什么呢？他交通费都是自己往里搭的，
1: 对，
0: 但是这500块钱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拿到咱们中国就是4万一瓶。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萌萌，
1: 嗯，
0: 这可不是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
1: 啊，
0: 现实生活当中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1: 哦，
0: 而且咱们现在也是。我告诉你，萌萌，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讲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医疗精英团队，他们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尖端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包括大型的3甲医院。
1: 嗯，哦。
0: 那么，我们这些300多人的这个医疗团队，啊，科研团队，其实也一直在做当时电影里这个主人公的事儿。健康全球购，我们开办的初心，为什么它是一个惠民类的服务类的平台呢？就是我们致力于为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带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好产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到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用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好产品、好方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把病调理过来，能够让咱们治病变得简单。
1: 确实，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哈，说这个健康全球购带来的产品跟市面上的确实是不一样，为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解决了陈年旧疾呀，包括这一次哈，斥巨资50亿美金，顶级的科研团队历时18年研发出的卫乐
0: 为
1: 舒，
0: 了书，
1: 而且据我所知哈，卫乐舒历时3年再一次给我们供应，是梁老师您和燕州博士努力3年的结果呀，
0: 没错
1: 嗯。
0: 啊，这3年前，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
1: 嗯，
0: 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供应过一次
1: 对，
0: 啊，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而且那次呢，是卫乐舒研发上市以来，在咱们中国市场唯一一次面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的供应。
1: 哦，
0: 那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呢，
1: 嗯，
0: 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不到2天的时间呢，
1: 啊，啊。
0: 就2天的时间呢，就被咱们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抢购一空了。
1: 哇，
0: 然后这还没完呢，
1: 嗯，
0: 抢购一空就算了吗？没想到1、2个月之后，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大量的，就是当时抢购卫乐舒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打来的电话，
1: 嗯，嗯，干嘛
0: 干嘛
1: 呢？
0: 呢？都想再次回购卫乐舒，
1: 哇，这是见笑
0: 回头
1: 了，
0: 客都是。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统计，当时你知道多少人吗？
1: 多少呢？
0: 3万多人想回购，
1: 哇，3万多人，
0: 3万多人
1: 这么多，这肯定是用出效果了，感觉是订少了，所
0: 你
1: 以说
0: 看。
1: 想再多订点儿。
0: 对，就刚开始大家伙都试一试，有没
1: 嗯，
0: 有那么神奇呀？一试见到效果了，后悔了，打电话啊！但是
1: 嗯，
0: 再打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货。
1: 哎，是，
0: 那你看这就当时造成了什么？

0: 这一批咱们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都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但凡咱们碰到一个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疾病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
1: 真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些年一直在等，一直在盼，
1: 嗯，
0: 终于是盼到了，等到了。那你大家伙肯定激动坏了，
1: 对呀，
0: 尤其是之前咱们尝到效果的人，
1: 是啊。
0: 但是话得说回来，每次健康全球购的活动数量，这些高端
1: 都不多，
0: 都不多。
1: 对，
0: 那这次味乐舒也是这样，
1: 嗯，
0: 数量少，而且昨天说了，
1: 还被征用了，
0: 遇见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特殊情况，
1: 对，
0: 被征用了三分之二，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算是我兑现了三年前的一个承诺，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啊，有需要的咱们就抓点紧了，
1: 抓紧报名哈。承诺呢梁老师现在是兑现了，不然这事儿哈也可能会成为您的心结。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也想咱们说个题外话吧哈。梁老师呢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味乐舒货源的问题，经常是往美国那边打国际长途，
0: 那肯定，
1: 而且一句两句也聊不完呢，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您一直为大家伙这个事儿去忙活哈，您说一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时间长了这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0: 哎呀，就是再忙再累吧，就是咱们结果要是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够给大家伙成功的争取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我也没白忙活，是吧？
1: 哎、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谁呢？
1: 嗯，
0: 我的老战友，我的老同事，我的老伙伴
1: 啊、
0: 嗯，就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专家、
1: 嗯、
0: 殷周博士，
1: 嗯，
0: 啊，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整个味乐舒研发人之一、
1: oh.
0: 啊，没有他的牵线搭桥，我告诉你萌萌、
1: 嗯、
0: 咱们大家伙根本没有见到味乐舒的机会。他是原产于美国的啊，他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1: 嗯，而且梁老师，我知道一件事儿哈，据说因为这个味乐舒名气很大，
0: 嗯，
1: 效果好，市面上现在还有不少的仿品。
0: 有，
1: 哎呦，这仿品都能卖好几百块钱呢。
0: 是，
1: 我上淘宝都查过了哈，
0: 啊、
1: 低价的有100多，我记得最高都卖到300多块钱了。
0: 你看看，都卖到300多了吧？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我提醒大家伙，比如说你买个这个穿的、用的、戴的，
1: 嗯。
0: 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我们还能够忍受，
1: 嗯，对，
0: 凡是进嘴的
1: 是
0: 千万别买假了，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够避免买假呢？
1: 对呀、
0: 啊、选择渠道，
1: 嗯，
0: 首先我们对健康有帮助的这些产品第一个选择的地方是哪？医院吧，
1: 那肯定的。
0: 第二个就是药房吧，
1: 是。
0: 那么现在有第三个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
1: 哎，没错。
0: 而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味乐舒，
1: 嗯，
0: 这个产品在咱们目前的医院和药房你还真就没有
1: 哦、oh,
0: 所以说只有一个官方的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哦、oh,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给大家伙提供的这味乐舒，只有它是正品，只有它是什么呢？全球购唯一的授权。
1: 哎，这是咱们平台独家的优势，其他任何平台没有。
0: 对，
1: 而且梁老师据我所知哈，有一点，味乐舒在这个欧美国家名气特别大，
0: 特别大，
1: 属于是明星产品了。咱们说这个美国波士顿前市长的这个克罗恩病就是他给调好的。
0: 哎呦，你还知道克罗恩病呢？
1: 哎呦，那是。
0: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在有些网上啊、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说的某宝哈，
1: 对，
0: 现在大家伙也在知道，就是太多的假货了，
1: 真
0: 是,
1: 是,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擦亮眼睛。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波士顿的前市长克罗恩病、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还真是这个真事儿啊。
1: 嗯，
0: 美国的波士顿前市长他叫什么呢？叫托马斯梅尼诺。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托马斯梅尼诺呀是

0: 美国波士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市长，
1: 哦，
0: 他连任了，你知道多少届吗？
1: 多少届？
0: 连任了5届。
1: 哇，了不起啊！
0: 对，但是你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就这位大半辈子都活跃在政坛上的人物，他就得过非常严重的，刚才你说的叫科罗恩病。
1: 哎，梁老师，这克罗恩病究竟是什么症状呢？
0: 就你只听过这个名，
1: 对，我
0: 不知
1: 只
0: 道
1: 知
0: 怎
1: 道
0: 么
1: 这个
0: 回
1: 事
0: 事
1: 儿，对
0: 啊。
1: 呀。
0: 克罗恩病啊，它是一种消化道的疾病。
1: 哦，
0: 你比如说，萌萌，你得过这个口腔溃疡吧？
1: 哎呀，我最爱有这个口腔溃疡，一上
0: 啊，
1: 火就容易口腔溃疡，疼的真是不敢吃饭
0: 不敢
1: 呢。
0: 吃饭。
1: 对，
0: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消化系统，整个人从嘴到我们的直肠，这是我们人的从上到下的一条我们这个消化的通道。所有消化的通道内表面上都有一种物质叫黏膜，啊，不同的位置的黏膜，它起到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那口腔溃疡是什么？就是我们口腔黏膜出现了溃疡面啊，所以说你疼起来，哎呦，连饭都吃
1: 哎
0: 不
1: 呀，
0: 了，对
1: 太
0: 吧？
1: 疼了，对。
0: 那么科罗恩病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也是溃疡，但
1: 哦，
0: 是不同的是，它不只是在你口腔的黏膜上有溃疡，
1: 哦。
0: 你的口腔、你的食道、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整
1: 哇
0: 个我们消化系统所有的黏膜面上都出现了这个溃疡面。
1: 我的天呐，梁老师，我听得都疼啊！那这个
0: 啊，
1: 患者肯定得多痛苦啊！
0: 对呀，这就叫科罗恩病啊！整个这个我们所有消化系统的黏膜都出现密密麻麻的溃疡面了，是吧？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胃黏膜全部被破坏了，那当然痛苦了，
1: 对
0: 是
1: 呀，
0: 不是？你就单纯的一个口腔溃疡都这么痛苦，
1: 可不
0: 何况整
1: 吗？
0: 个的消化道呢？
1: 是啊，
0: 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是这样，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有胃胀气的情况。拉肚子不消化啊，胃疼，这问题就是困扰他很多年了。但是他就工作忙啊，就没时间去详细的检查。就是胃一旦疼了点了，他就是用一点这个胃药，
1: 止
0: 直接
1: 止
0: 就
1: 疼，
0: 哎止止疼，缓解一下，对付一下就行了。
1: 啊。
0: 那么他这个克罗恩病是怎么发现的呢？啊，有一次他就受邀请看美国的职业棒球比赛。当时看的是红袜队的比赛，然后呢，他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接地气呀、亲民的这种表现，就跟所有看台上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就是打成一片啊，一起来庆祝。当时呢，有一个市民啊，也是好心，就递给他一桶这个爆米花。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就是看电影、看比赛都爱吃这爆米花，对吧？
1: 对，
0: 哎，就递给他了。那他也没想什么，他直接就开始吃这个爆米花。吃完爆米花没多一会儿，这胃就开始受不了了，胃出现这种痉挛性的绞痛，
1: 哇，
0: 啊，疼得他直不起腰来了。
1: 吃个爆米花疼这么严
0: 哎，
1: 重？
0: 顺着脑门直冒冷汗，然后就被他的秘书、被他的助理送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开始发高烧，开始呕吐。一系列的这个胃部的症状都表现出来了，然后一看这在家里不行啊，
1: 对
0: 马上
1: 呀，
0: 送到医院去了。
1: 对呀，
0: 到医院之后，这回详细的检查了，才被确诊他原来得的是什么病？克罗恩病。
1: 哇，多亏了
0: 这么
1: 吃这
0: 发
1: 爆
0: 现
1: 米花了，我觉着这个病太容易被忽视了。您看他说的这个症状，跟普通的，我感觉胃炎好像很像，是不
0: 很
1: 是？
0: 像。
1: 对
0: 对
1: 呀。
0: 吧？因为胃炎也是我们胃黏膜一个损坏导致的嘛，来表现的嘛。但是他这个病特别不好治啊！这个克罗恩病它属于是我们人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所有的黏膜的受损的一种疾病，也是我们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一类啊！咱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得这个克罗恩病的，就很多人一旦得这个病之后，往往是伴随着终生
1: 哎呦。
0: 啊，最后人死都是死在这个病上。当时这个托马斯市长就被确诊了克罗恩病，然后后来呀，他一边积极的治疗，他这克罗恩病也一直在继续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就他完全不能吃东西了，
1: 天哪！
0: 连喝水都喝不了，就一喝水，从他这个食道啊到胃啊，火烧火燎的这种疼。
1: 哎呦！

0: 然后喝不了水，吃不了东西怎么办呢？只能打营养针。
1: 太严重了，这也。
0: 对啊。
1: 那梁老师，这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呢？
0: 我说，人一旦到了打营养针那个地步，可能就离这个人要走就没多远了，对吧？
1: 对，
0: 没多长时间了。
1: 是。
0: 那么对于他这个病，我告诉你，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整个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啊，消除它的炎症，不然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来修复胃黏膜，都会反反复复的发作，然后
1: 对，
0: 同时伴随着发烧，啊，那么修复胃肠道黏膜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口腔溃疡，你把这个口腔溃疡面你愈合了，是不是你才能不疼呢？才能
1: 对。
0: 正常吃饭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说到这个杀幽门螺旋杆菌哈，修复胃肠道黏膜最好的产品就是胃乐舒了。
0: 就是胃乐舒嘛，
1: 对，
0: 是不是？后来。托马斯市长他就专门啊，通过卫乐舒的这个配方制剂，这还真就把托马斯市长给救了，因为他已经打流食的情况，打营养液的情况，人可能就是命不久矣了。但是
1: 对。
0: 就是把这个卫乐舒给他用上之后，啊，哎，人就救过来了，
1: 哇，
0: 而且不但救过来了，后续的10年当中，托马斯市长一直都没犯过他这个胃病。
1: 哇，这是治好了。
0: 你看
1: 您
0: 看，
1: 看这个消化道疾病当中最难治的，您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克罗恩病了，
0: 对呀，
1: 他都给治好了。您看，像咱们大家伙有的像腹胀啊、反酸呐、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些问题，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0: 对吧？
1: 对呀，怪不得很多用过的老朋友都感叹哈，哎呀，说我这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了，真是不如卫乐舒使用180天效果好。
0: 对，所以说这个效果呀，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因为卫乐舒呢，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听我说，要看这个产品的认证是不是官方的，
1: 是，
0: 对吧？如果连官方咱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谁呢？是不
1: 对，
0: 是？卫乐舒是经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官方认证的。那如果大家伙儿就有机会把这个卫乐舒得到的话，哈，你到手之后，你就看它的商标啊。它这个包装瓶上这个商标上明确标注着有 FDA 的认证、
1: 对。
0: GMP 的认证、NSF 的这个认证，
1: 对，这可是最权威的
0: 对
1: 三
0: 呀、
1: 大官网认证了，
0: 对
1: 它
0: 呀，
1: 不是每一款产品都能通过的。
0: 当然了，你比如说 FDA 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志，那是美国最权威的这个药效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了。GMP 是什么？是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的管理法规的这么一个机构，也是国际上最高的标准。NSF，它是产品原材料到成品必须是天然的成分，它才有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志。
1: 哎呦，这太重要了！而且大伙儿也都知道，一项健康产品的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能够通过这三大权威的认证，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功效是非常过硬的。
0: 而且是极其安全
1: 哎，
0: 啊，
1: 是，
0: 可以这个常年使用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卫乐舒这个产品，那毋庸置疑肯定是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不是好产品，我也不会在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是。
0: 但是啊，低价供应出厂的价格让大家伙得到，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机会。
1: 没错，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等了3年了吧？
1: 对呀，
0: 3年才等来这么一回，
1: 是求来的机会
0: 是不是？
1: 呀！用过的咱们不用多说了哈，没有用过的想尝试的朋友，现在大伙儿呢可以大胆的去定了，有梁老师帮大家兜底哈，大家还怕啥呢？主要是我们说现在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下一次供应真的不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了，咱们花点钱哈，让自己吃得香、排得畅、舒舒服服的，梁老师这个比啥都强
0: 比什
1: 啊！
0: 么都强，对。
1: 对，也提醒大家伙哈，抢订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梁老师，前些天呢打来电话的朋友哈，很多人是想多订的，有
0: 哦，
1: 想订1年、1年半的，这都有
0: 都有
1: 哈。想问问您，用订这么多吗？
0: 哈。看每个人的情况，你看是一个人用还是多个人用？如果就是我们一个人用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不用订太多。一般来讲，这个卫乐舒的它的这个疗程就是180。

0: 十天，
1: 嗯，
0: 就是半年的量呗，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这个胃病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是吧？
1: 嗯，
0: 180天的量完全可以了。
1: 嗯，180天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治疗周期，
0: 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哎呦，梁老师，我定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用，
1: 嗯，
0: 我一大家子人都在用，是吧？那你就每个人就是按照这个180天的周期你就定了，
1: 对，你自己算一算，
0: 对，180天就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明白了。
0: 这个治疗周期120天怎么算来的呢？
1: 嗯，
0: 是美国的 FDA 的临床的报告
1: 哦，
0: 180天左右的治疗周期可以让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一除二新三修复。
1: 哇
0: 啊，一除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黏膜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啊，然后呢，二新是什么？就是180天能够让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一个更新换代的时间。
1: 明白了。
0: 哎，180天让你整个的这个黏膜哎重新的给你更新一遍。
1: 嗯。
0: 然后180天也是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的一个修复的时间。
1: 哦。
0: 哎，这个180天是 FDA 临床它的一个数据。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情、不同的严重程度，
1: 嗯，
0: 可能每天的这个摄入的剂量可能不同，
1: 嗯，
0: 对吧？有的人严重，那你基础要打好，可能刚开始加倍，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再给我减下来，
1: 明白了，
0: 对吧？但是总体来说，180天是一个疗程，
1: 明白了，就是180天，我们精准的治愈各类的老胃病、老肠炎。而且我记得哈，有一位朋友，他用胃乐舒180天，他说顶了3年哈、
0: 嗯，
1: 我3年期间没有吃过胃药，他说之前买过一抽屉这胃药都放过期了，
0: 过期了，
1: 哎呀，扔的时候自己也怪心疼的，他说，
0: 哎呦，这还有什么心疼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药过期了用不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哎，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对，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在美国，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吗？
1: 啊，什么事儿呢？
0: 叫奎恩一家五口。
1: 哎，
0: 这个奎恩呢、啊、是一个人名。
1: 嗯，
0: 就他们一家人五口人。
1: 嗯，
0: 除了这个男主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叫凯特奎恩。
1: 嗯，
0: 除了他之外，他的爱人、他的女儿、他的父母，全都被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了。
1: 哇，
0: 就这个事儿当时还上了这个揭秘类的节目呢。
1: 啊，
0: 就标题是什么，特别有意思，叫一家五口人4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只有1人未被感染，
1: 嗯，
0: 而奇怪的是这未被感染的人竟是感染的源头。
1: 哇，这么奇葩呢？
0: 有意思吧？
1: 对呀、啊，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凯特奎恩把他的老爸老妈媳妇女儿都给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啊，
1: 但是他自己没啥事儿，
0: 自己没事儿，
1: 这是咋什么原因呢？
0: 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1: 对呀、啊，
0: 其实这个男主人这个凯特奎恩呢、啊，
1: 嗯，
0: 他很早年间就一直被这个胃溃疡困扰着，
1: 哦，
0: 就老胃病，胃溃疡嘛，
1: 嗯。
0: 然后他平时是什么症状呢？
1: 嗯，
0: 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往往吃完饭了1-2个小时之后，胃里面就烧心，
1: 哦、
0: 开始堵得慌。
1: 哦，
0: 然后胃胀啊，而且胃胀、反酸水这样情况特别的强烈。
1: 嗯，
0: 伴随着这种刺痛感。
1: 哦，
0: 啊，然后这种刺痛感一发生了之后，每次疼起来呀、啊，冒冷汗，直不起腰来。
1: 嗯，
0: 你得缓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才能够好一点。
1: 嗯。
0: 那么平时经常的这种腹胀啊、反酸呐、啊、嗳气啊、打嗝啊、胃疼啊，他就吃顶药。
1: 哎呦，
0: 啊，就是止疼药吧。
1: 嗯
0: 啊，那后来呢，疼的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0: 他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胃溃疡到了 A2期。
1: 胃溃疡到 A2期了。
0: A2期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胃溃疡 A2期 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胃镜下判断我们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严重程度分为3个阶段
1: 哦，
0: 是 A 级叫活动期，
1: 嗯
0: ，H 期叫愈合期，
1: 哦
0: ，S 期叫疤痕期，
1: 嗯，
0: 那么每个时期呢都有2个级别，
1: 明白，
0: 就是1级和2级，
1: 哦，
0: 那么整个这个溃疡这个病，那你一算就6个期呗，
1: 嗯
0: ，A 一期 A 二期 H 一期 H 二期 S 一期 S 二期，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 A1期 A2期它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活跃。

0: 乐器活动期嘛，
1: 哦，
0: 啊，那么溃疡如果到 A2 期了，实际
1: 那，
0: 上也是临床症状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时期了。
1: 哦。
0: 那么在胃镜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患者的胃黏膜的溃疡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然后覆盖的这个黏膜胎已经变薄了，然后在这个溃疡面的周围有比较明显的充血的情况、水肿的情况，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时它也是强阳性，
1: 哇，
0: 啊，就说明它这个
1: 很严重
0: 对很
1: 啊！
0: 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有很多了啊。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的话，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胃溃疡的穿孔，
1: 哇，
0: 甚至是胃黏膜的恶变，
1: 那这太危险了，梁老师，得赶紧治疗
0: 是
1: 啊！
0: 不是得赶紧治疗？
1: 对呀，
0: 所以说当时他特别的害怕。那怎么办呢？美国人，然后托关系，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能够接触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当时他就用上了胃乐舒了，
1: 哇，那有救了。
0: 但是在美国卖的挺贵的呀，上千美金呢，一瓶啊。但是为了治病，人家也不差钱儿，是吧？一下买了6个月的量，6个月就180天嘛。
1: 一个疗程。
0: 对，在美国也是一个疗程180天这么用嘛。那么当他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胃胀、他的反酸、他的嗳气、他的打嗝，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了，然后他就有信心了，
1: 对呀，
0: 然后他就接着用啊，用了180天6个月的时间，再到医院复查，再给他下胃镜的时候，整个胃黏膜的溃疡面全都愈合了，
1: 哇，
0: 水肿啊、充血呀、溃疡面啊，全都看不着了。而且它这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胎，就长得跟新的一样了，
1: 哇，太好了。
0: 啊！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全都转阴了。
1: 哇，用胃乐舒实现了刚刚您说的一除二新三恢复。
0: 对呀。
1: 说到这，梁老师，我现在听明白了哈，说这个凯特·奎恩呢，他胃溃疡期间把这个家里人都传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然后他自己吃胃乐舒治好转阴了，
0: 对，
1: 但是您说家人遭殃了哈，逐渐的都出现症状了。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报道谜底就揭开了。其实凡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患者啊，我告诉你，很容易一家人都跑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凯特·奎恩，他不是说最早得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嘛，而
1: 对
0: 且还是强
1: 呀，
0: 阳性嘛，
1: 是，
0: 他就用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人家获得了终身免疫了，
1: 哎，
0: 有抗
1: 对，
0: 体了，在他身体当中不长了。不仅症状全都消除了，而且它避免了以后的一些重症的恶变。
1: 确实真想，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其他家人没治，
1: 对
0: 你看出
1: 呀，
0: 现这个问
1: 真
0: 题。
1: 是哈，就像大伙儿说的，这个老胃病啊、老肠炎，治了十几年，真是不如胃乐舒用180天呢。
0: 啊，所以说就是后来这个谜底一揭开了之后，然后也容易，就
1: 全家
0: 是
1: 人都
0: 全
1: 吃
0: 家人
1: 吧。
0: 就开始用胃乐舒呗，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产品用对了，事半功倍。
1: 没错。
0: 产品你要用不对的话，努力白费。那怎么办？只能抓住机会，是吧？因为你健康一定是自己把握的。
1: 没错哈，真是这样。那么也提醒大家伙哈，今天呢是我们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低价供应正式报名的第一天。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报名人数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货源现在十分有限了，一旦售罄立刻结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热线电话呢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那么同时哈，我们线上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友朋友打。

0: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1: 肠炎、腹痛、腹泻，天天遭罪。
0: 胃痛、肠炎总反复，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1: 中药西药益生菌，常年吃，常年用，为何胃肠病依然反复加重？吃药打针，胃肠镜倒成了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老肠炎，就注定

0: 吃一辈子药。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胃肠病最前沿治愈型产品胃乐舒，
1: 实现180天治胃肠病，180天断病根，180天胃肠功能状态焕新。
0: 胃乐舒具有独家保密配方，通过美国 FDA 临床患者验证，治愈效果真实有效。
1: 与常规胃肠药相比，它是目前唯一不靠四联疗法就能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掐断恶变风险的产品。
0: 它是目前唯一不伤肝肾就能胃肠黏膜全部焕新、灭除炎症溃疡出血疼痛的产品，
1: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180天内彻底恢复胃肠自主功能、断绝药物持续性依赖的产品。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引入到国内，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再美至少1000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人民币，让每位患者以最少的费用180天一步到位，治愈老胃病、老肠炎。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胃乐舒，在今天呢活动正式开始了。胃乐舒呢被誉为胃肠疾病的终结产品，美国药厂生产， FDA 临床认证，效果真实有效。在美国呢原价1000美元一瓶，今天全球购只需585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把实惠真正的给到广大患者朋友。但是呢因为时间十分的紧急，数量呢也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电话呢您记好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呢是来自广州的，我叫张君兰呐。
4: 啊。
5: 哎，我3年前呢，这个胃乐舒呀，我第一次发放的那个时候，我当时跟您通过电话。哎呀，就那一回呀，我就订了。订了有180天的，这个效果那真不错呀！我现在呀，我这个肠胃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呦，不错！但是你提到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调理咱们胃肠道疾病的，目前来说最好的产品。180天是什么啊？180天是它的临床的数据，是它的治疗的调理我们胃肠道疾病的周期。180天就这一个周期。一除二新三修复，你这180天你也用完了，这回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变化了吧，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的呢。
4: 哎呦，
5: 我是胃出血还住院了，出院了之后呢胃里头就一直就难受了
4: 啊，
5: 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是不敢吃它呀。
4: 那是，
5: 每天呢就喝点这个小米粥啊，吃点这个藕粉呐、就要吃点那个流食之类的，就肚子里就舒服些。哎呀，要不然稍微就吃点米饭，那就胃这一块，就肚子这，就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在那堵着，它也不消化，也不下去，就鼓鼓胀胀的，总是犯酸。有时候呀、要稍微说吃点凉的了啊。或者是多吃了几口，哎呀，那可就不行了。
4: 那肯定不行了。
5: 这个胃。他肯定他就开始就在疼。

0: 这拉拉的，疼得受不了啊，我立刻我就得吃药呗，医药有时候都不管事，后来又想了个招，我用那个就是热水袋灌点热水敷在肚子上，哎，这样就稍微就好点，
1: 缓解缓解，
0: 哎呀，是的是的，反正啊，我这些年呢，我吃药吃的呀，嘴里头呀，永远都是那个一股子那苦药味。
1: 哦，
0: 哎呀，说实话吧，那时候真是不想活了。
1: 哎呀，
0: 人呐，没个好受的时候呀，天天难受，心情呐烦的不行，看什么都不顺眼呢。
1: 哎呀，就是你这种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了，啊。遭罪是不是啊？我太多了，而且你刚才你提到了，当时都出现胃出血的情况了。什么叫胃出血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胃肠道黏膜破损了之后，导致我们毛细血管的破裂，所以说它会有出血的情况。啊，如果往前倒的话，你肯定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说胃溃疡出现了，胃黏膜破损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胃里面再加上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个大麻烦。所以说胃出血怎么治疗啊？首先得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它消灭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胃黏膜要修复好了啊！如果这两个你有一个做不到位的话，你这个病就不爱好，那就不爱好。
0: 对，
1: 所以说你用这个美国的胃乐舒，我告诉你，等于说直接对症了你看看，因为它的这个强项是什么呀？四大功能是啥呀？不就第一个就是专门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吗？第二个不是专门就能够强力的修复咱们胃肠道黏膜吗？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看最这是非常对症的。
0: 哎呀，那确实啊，这还得感谢我家闺女
1: 啊。
0: 哎呀，就是我闺女吧，看我实在是难受啊。
1: 啊，
0: 她呢心疼我，
1: 哦，
0: 就总是给我就找方法呗。
1: 嗯，
0: 然后吧，就那一回吧，就我闺女她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呀，
1: 嗯，
0: 就无意当中啊，这就听到的，就把那个电话呀就记住了
1: 啊，
0: 记住了，后来她就打过去的，打过去就给我就定了这样
1: 啊，就姑娘给你定的，那是咱们贴心的小棉袄那是啊，就
0: 是
1: 在人家的歌里面听到这个我的节目了，然后把电话就记下来了，是吧？好，
0: 哎，对对对对，是。哎呀，我的这用完的有180天之后啊，哎呀，我跟之前那个病殃殃的那个样子呀，哎呀，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就跟两个人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啊。
0: 你看，就我现在吧，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吃的都
1: 好。
0: 你像昨天晚上，我不是好久啊没有吃到那个炸丸子了呗？
1: 啊，
0: 就昨天我看到那市场上有卖那个炸丸子的。哎呀，我当时吧买回来，我吃了6个嘞，
1: 一下吃6个呀！我告诉你，就是那种炸丸子油可特别大，
0: 哎哎，
1: 我告诉你，这对咱们胃不好的可得注意啊！你还敢吃啊你啊？
0: 哎呀，我敢呐！而且我呢，发现呐，吃完了之后，我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1: 哎，
0: 哎，现在呀，就这消化能力啊，现在那强多的，
1: 嗯，
0: 我比呀年轻人都好的，我现在
1: 是吗？哎呀，好，
0: 最近呢这一两年吧，胃里头呀再也不造反了，也不闹腾我的，
1: 好，
0: 也没再怎么长过，
1: 嗯，
0: 反正我吃什么吧都能行，
1: 嗯，
0: 哎呀，就随便我吃呗，
1: 嗯，
0: 因为它不难受的，也不疼的。我后来我还特意我去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应该查一下，
0: 他说呀。转阴了，这个也
1: 转阴了是吧？哎呀，不错，转阴不就没了吗？
0: 哎，
1: 好啊，好。
0: 就是我家我这亲戚朋友啊，
1: 啊，
0: 看到我现在这么好，还都想要订的。
1: 哎呦，啊，
0: 结果这一次等了3年的，
1: 啊，
0: 终于是给等到的。
1: 好，
0: 你看我家呀，就我3个姐姐，还有我妈、我弟妹呀，
1: 啊，
0: 都吵着说要订的。这一回呀，我呢还要给我闺女、给我女婿呀，给他们一人都订上一些。
1: 哦。
0: 哎呀，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呐，工作也比较忙，
1: 对，
0: 还经常又要加班，晚上反正就是有时候半夜3更啊，说还跑去吃宵夜，
1: 对，
0: 他不吃不行啊，
1: 嗯，
0: 像我们可以不吃，他忙到那个点，他肚子饿呀，
1: 对，没有饭，
0: 他忍不住呀，没办法，哎呀，所以吧，你说这饥一顿饱一顿的，肠道胃病呐也是挺多的，
1: 没错，
0: 那我这当妈的，我看着也心疼啊，
1: 嗯，
0: 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啊，那现在还好，哎，还行，我就想多帮帮他们呢，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做父母的是吧，有啥好事都想着孩子，你看看你这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

0: 什么的啊，要想咱们要把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要想得到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厂委电话啊，因为你看你三年前得到过、
1: 哦、
0: 是吧，咱们应该知道像味乐舒这样的进口产品它数量非常少啊，而且我相信这回有很多都是像您这样的三年前的老听众朋友，这是回购的，是不是啊，回头客的我告诉你特别多，那都像您一样。

0: 黏膜换新，美国呢一瓶需要$1000，那么今天呢只需要585元人民币，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只为大家呢彻底的根除胃肠的顽疾，打破反复发作、长期用药、胃肠病不断加重的现状，直接呢180天一步到位。现在呢抢订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只需一通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喂，你好，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
2: 梁老师，我今天特别高兴。
1: 哦。
2: 再一个呢，我给你打进电话，我想什么？想给你报个喜。
1: 哎呀，报个喜好。
2: 报什么喜
1: 啊？
2: 这个胃络输哈，我订上了。
1: 哦。
2: 订上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2: 我跟我爱人哈，我们两个人一人订了一份儿，
1: 一人订了一份儿。哦，
2: 嗯，
1: 好，那已经订上了，这回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这回啊，我心里真真正的踏实了。
1: 哦，
2: 嗯，我光打你们这电话，我都打了无数遍了。
1: 哦，
2: 这个电话号码我可以这么说，我都倒背如流了。
1: 啊，
2: 嗯，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因为我一直在问啊，咱胃络输什么时候能有货啊？
1: 啊，问这个事儿。嗯，哦，这样，
2: 嗯，在等，所以说就老打电话。
1: 嗯，
2: 所以说等到现在我总算是等到了。
1: 嗯，
2: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胃络输吧，我3年前哈，啊，用我订的，但是特别少，订的不多
1: 啊。
2: 嗯，对，那时候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听的时间也短，也不怎么相信。
1: 啊，
2: 我当时买的时候买胃络输的时候，我就合计着哈，啊，
1: 先试试，
2: 嗯，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就订了3个月的量
1: 啊，当时是吧？嗯
2: 嗯
1: 嗯，3个月的量呢，如果解决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啊，它可以。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
2: 嗯，
1: 我们这个老胃病啊，它的这个病根儿，你要想3个月彻底的解决的话，那就不足够了。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就很多老胃病的患者，
2: 嗯，
1: 我们胃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1: 它的清除是非常难的，啊，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干掉，
2: 哦，
1: 把它杀死，我告诉你，
2: 对，
1: 那需要一段时间啊，你3个月可能就不足够了，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一半的身子它是扎在我们胃壁里面的，是吧？你要彻底的清除的话，
2: 哦，
1: 它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这个胃络输它的疗程是180天呢？这个180天是美国 FDA 临床数据，
2: 哦，
1: 它体现出来的是180天。180天才能从根儿上把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清除掉了，然后它才能够180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梁老师。你看我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见到效果了。
1: 啊，
2: 嗯。因为我发现什么呀，这个胃络输啊比其他任何一个产品的效果都好。
1: 哦，好。
2: 为什么说呢？我不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吗？
1: 啊，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呀，那种吃了东西哈，就是它不消化，
1: 不消化，
2: 它老在这肚子待着。
1: 嗯，
2: 一个待着还不算，老是疼，一疼起来哈，
1: 啊，
2: 特别特别的难受，都人都忍不住，就可以说在满屋子都打滚儿。
1: 哦，
2: 嗯，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肚子可大了，
1: 哎呦，
2: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孕妇啊怀了3个月的一样，那么大。
1: 嗯，
2: 肚子里面吧有气儿
1: 啊，
2: 再一个他就感觉咣啷咣啷的，跟那有水的一样。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症状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为什么啊？因为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胃气不降，水湿停滞。什么意思？就你胃气不往下走的话，你这个肚子里就全是气儿，全是水啊。实际上这种水湿停滞啊，这是中医上的叫法。如果我们西医呢，它指的就是炎症，明白了吧？
2: 哦，
1: 哎，
2: 所以说呢，我就吃上咱这个胃络输了
1: 啊，
2: 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咱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在这儿说，但是我是亲身体会，我得跟你说一说。
1: 啊，
2: 我就开始排气儿了。
1: 排气儿啊
2: 啊！这说句难听话，我不愿意说，就是放屁。
1: 放屁，
2: 嗯，
1: 对，
2: 这个屁吧放了，就跟那个连上串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跟那糖葫芦呢一串一串的感觉一样。
1: 那说明胃气往下走了。
2: 嗯，
1: 啊，好。
2: 他关键是从早起吧到晚上，他一个劲儿他不停。
1: 啊，
2: 完了以后最大毛病还是什么？还特别爱上厕所。
1: 好啊。
2: 你看以前吧，我上厕所可费劲儿了。

0: 肚子胀了鼓鼓的，出不来，就是感觉到这个胀气都快到嗓子眼那哈儿了。
1: 哎呦呵，
0: 他这个便呀，他也不排便，他就是什么呀，老是打嗝，嗝嗝老是打嗝，再一个有时候还反酸，这个嘴的干嘛特别的味儿，也不舒服，再一个就烧了，我这个食道啊都疼，以后了这一个半月吧，这回开始往下走了，
1: 哎，胃气往下走了，你看好。
0: 对，再一个就是连着这半个月啊都在往外排，
1: 哎，好。
0: 完排完以后了，我这肚子吧也不那么胀了，最好是什么，他也不打嗝啊，老不那往上反胃那种嗝嗝那种难受，他也不这么打嗝了，所以说这好多了。为什么说，因为我这个病了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七八年当中啊从来就没这样的得到舒服过。
1: 好，
0: 因为他这个胃的书不是不好买了，我最后吃到剩了一瓶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用了。我就放到那桌子那个床头柜儿来，就天天老看着这么好的药，怎么着咱都买不着，怎么都舍不得利用，
1: 不舍得用
0: 那种感觉了。
1: 但是咱这回不用了，是不是啊？这回咱贝乐舒到手了，订上了，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咱用了，对不对？再好的产品它不是摆设，你得用上，让咱们身体见到效果康复，哎，这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那倒是，不是买不到吗？你说这事儿呢。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胃乐舒的患者刚开始用的时候，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开始排气开始排便，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食物在我们肚子里腐熟了之后它会产生气体，但是如果我们胃气不往下走往上反的话，这个气就在你肚子里胀着呢，对吧？它排不出来。所以说胃乐舒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开始排气了排便了，这是好事儿。而且呢通过排气排便能够帮助你胃肠道当中的一些炎性啊包括病毒细菌呢、啊、帮你排除，它有这么个过程，这是好事啊。
0: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太高兴了，真是有了胃乐舒啊我什么都不怕了。梁老师跟你说实在了，真的特别感谢你啊、因为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是真真正正的好，全是全球各地的顶级的健康产品，有一样算一样，各丁各的都好
1: 啊。
0: 我跟您说啊梁老师，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粉丝。
1: 哎呦，是
0: 跟你说啊，所以说我今天还得多说一句话，以后您有什么好的产品啊，多带了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
1: 多
0: 能治好我们每个人的病啊，我们就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认真在这个健康全球购，不认别的，就认这个了。为什么？他拿来的产品都是好的，能治病，能见到很好的效果，给我们送来了健康，给全家送来了幸福，你说我们多高兴啊。
1: 我这个理解，因为健康全球购啊，我们是专门跟全世界各个国家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医院科研院校啊我们合作的。因为给大家伙推荐的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顶流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服务宗旨就是服务性的平台啊，不以它为盈利，是吧？就是服务于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然后呢也是为了拉近咱们大家伙跟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医疗技术的一个距离吧，把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健康产品带到大家伙身边来，是吧？真真正正的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治病啊看病啊变得简单，让咱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不
0: 是？
1: 是，
0: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真好、特别好。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1: 放心，
0: 就需要这样的能治病的产品，
1: 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把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好。好了，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咱们现在报名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要想报名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跟您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好
0: 的，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再
0: 见。
1: 好，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

0: 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啊，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病，比如说急性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等的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下降等等，美国最新一代的胃肠病治愈产品，只要坚持180天，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以往呢，只是少数高端上层人士才能用得到，但是啊，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的渠道，将平时用不到的高端产品带给大家，真正的是给咱们所有的老胃病、老肠病患者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天，抢订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呀，像我们这种偷感比较重的人啊，难。但是偷感比较重，就属于那种你把所有的事儿干了，但是呢，你可能落不着好，真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前两天呢，我跟我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呢，就是喝完酒，然后我就哭诉我十几年来又是不断的努力，又是磨砺，又是奋斗，我终于从一个懵懂无知、敏感脆弱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懵懂无知、敏感脆弱的中女。现在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都已经开始叫我中灯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莫欺少年穷，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然后他送我了一个横批，说思思啊，老妹儿，哎呀，送您横批，穷极一生也用不着，用不着，烦死了，哼。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待会儿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我发现我现在的审美大家很多人都是 get 不到的，就是如果我今天穿了一个我觉得自己觉得相当普通的衣服，然后大家就会说哇，今天蛮好看的。但如果稍稍带一点设计感，大家的那个情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今天的这一件，大家都说我跟谁呢出去干架，然后干输了被人扯领口了。我不仅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审美不行的人，并且在大家眼里我还是个暴躁的人。人生如戏，说哎呀咱别抱怨了，你调岗不就完了吗？主动调岗啊。嗨，我主动都调仨岗了。 学不会游泳，换游泳池是没有用的，这是我调仨岗之后的真实感受。哎呀，浅唱无垠，你怕是要失去我。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你朋友们，你们不要砸怪我，因为又有人说，哟思思今天这个腮红有点亮啊，因为老妹儿这样那样那样的，因为这个衣服怎么穿成这样跟人四零口了。我告诉大家，还是有人喜欢我的。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呢。就这种情况下，就被人撕领口的这种情况，因为天天大家说我不是穿的那个皱巴巴跟牛角一样，就是说我穿了窗帘或纱窗，或者就是我跟人打架了，然后撕了领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有一些人好像也是在追我啦。昨天晚上我不是加班嘛，然后加完班了之后，有一个超级帅的同事跟我一块坐电梯下楼。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男同事有多帅，因为最近才调来的。这个男同事有多帅，身高188，体型就属于那种偏瘦又有一些薄肌。长相我跟你讲啊，就是像一个 idol， 走过来像走 T 台步一样的 model。完了，我们俩呢就一块下电梯，然后他忽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肯定会脸红。我当时心想，他对我有意思啊。哎呀，我都有孩子了，你说这事整的。好，我老公不也说了吗，现在对我是鱼下钩了，现在已经不下饵了，钓上鱼了不给鱼下饵了，高考完不看书了，我就想象他。

明一下，我在外边市场还是很广阔的。他说完这个话，我就浮想联翩。完了，他呢就接着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欠了我200块钱，我垫的在你的那个活动前，你到现在还没给我，哈哈，你看丢人不？是不是要脸红呢？哦，你说这事儿啊？哦，之前有一次我做活动，我让他先垫了200，帮我买的物料。哦，记他现在还记着？那不是，那老板那边我也没有报销呢呀，报完销我自然给你了呀。我给你，我大不了我再请你吃顿饭嘛，也这不误会吗？哎呦，嗯，人生如戏，说思思，老妹儿，你对他想法可不单纯啊。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欣赏美的眼睛。这朋友说，昨天我就说今天来看睡衣的，今儿不是睡衣，朋友们，你看这是一个领子，有领的衣服哦，在大家眼里边，这件衣服应该是这样子的，哇，有领，然后我们就订一排扣子，结果现在跟人生气，叭一下全拉开了，是这样吗？哎呀，你们太有想法了！我昨天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就是穿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时尚啊。前面堆在一块儿，我就觉得很有那个古希腊的风格，然后又有一个小领子，感觉就是现在那种白领会穿的衣服。哦，结果大家来了之后特别可爱，说：“哇，思思，你跟谁打架了？”闪电说：“请人家吃完饭，再请人家看个电影，拉个小时。”哎呀，我不是那样的人。这个世界，你要允许自己看风景。然后独舞说：“说不定人家娃都3岁了。”这还真不知道，因为他才调来的。哇，人高高大大，我不夸张讲，就那一天他坐在整个办公室里边，整个办公室黯然无光。尤其是他坐的那个办公室呢，大概都是快退休的我们单位的一些老员工们在一起，然后就大家都坐在这儿，就非常有经验的员工们，因为他们要交代一下嘛，交代传帮带嘛，就不是这个话吗？他在里边就显得格外的雀跃和耀眼。那花开的正艳我不欣赏，倒显得我不解风情。这句话说，你这个人啊，一句实话没有，你刚调来的这个同事怎么会欠你200块钱呢？太虚伪了，没话你就说点，你说点实在的。他刚调来的，他也不可能调来一两天呀，他有没有才调来几个月呢？我们在一块儿去做一个项目，我带他，我说你把这个钱先垫上200块钱，你来买点东西，你买完了之后我把钱再打给你，那我不忘了给他打吗？再说了，我在老板那儿都没报销下来呢，我什么时候给他打呢？而且他还不太了解，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就是。思琪啊，说思思，你这衣服你咋看上的呀？还有朋友说，确实不是睡衣，我觉得反正是露背装，是不是更有格调？它这是一个套装，就里边这个衣服、外边这个衣服都是一套的，拆都拆不下来。然后独舞说，你不会是为了见他这个钱故意不还？哎，我真不是，我真不是，你们不要想歪了呀，不敢胡传啊，可不敢胡传。什么叫我是为了要想见他，所以今日留一线，又留一钱，他日好相见。你不知道吗？哎，这个话不能讲啊，讲完了之后好像都实了一样。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是真忘了，我只是忘性比较大而已。我忘了我欠人家200块钱，我只是当时让他垫了一下。我们公司要买一些物料，那个物料东西会比较多一些。最近有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我就让他买了一个物料，物料我当时没给他钱吗？忘了呀，我不是那样的人啊，我天天给大家发20、20的，我200我舍不得给他，哇，好像坐实了我是为了下次再见他的一样。调来几个月了，那你们是第一次见吗？以前没见过吗？以前你没见过吗？男人们啊，不是第一次见呀。我都说了，花开的正好，你不欣赏倒显得你不解风情。小手说，司老师，我昨天貌似在楼下见着你了，在哪儿？你见到我能不能勇敢地扑过来，然后我们有两个相拥，说哇，思思，我喜欢你，明天早上听你的节目。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当你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一切都值得。

所以我呢，我就求大家和拜托大家，好不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小手冰冷说：“我怕那个平平当场那个啥我呀。”哎呀，你放心，这两天不在，哎，也没有那样的，咱们就热情一点，就过来说啊，思思，我能不能来拍张照？哇，我们要拥抱一下，哇，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脸上有光。H 说：“垫的不是钱，垫的是为老板分忧，垫的是信任，垫的是1055美好的传承和情怀。”太好了！你等一下，我把这段拍下来，我转发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适合了呀！啊，你不是欠我，不是欠你钱，我是让你为公司垫一下，这不是属于我个人欠你的呀。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钱上，我再想想他，我都觉得不帅了。嗯，想想怪的，他是男的能扑上去吗？有没有可能扑他是一个拟声词呢？就是哇子就奔过来呀，你们都不懂我的幽默，死鬼，哼。毒舞太可爱了，他说没有搏击不敢冲上去相认了。我不是那样的人，哎，在你们眼里边，我现在就是属于贪财好色的人了吗？我不是这样的，还不都是为了节目，一切都是节目效果。但客观讲，就是自从我们那个办公室出现了这个男孩之后，我觉得全办公室的女孩子，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办公室啊，就是这一层里边有好多个办公室，全层的那个女孩都特别爱往那个办公室跑。平常那个办公室啊，就一位年轻的人都没有，现在这个办公室里边男生女生结伴而行，中午叫吃饭的呀，有些事情去交的呀，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事儿过去了呀，这个办公室啊，你别提有多那热闹了，我都属于不去的那种，好不好？不是拟声词，是心理动作。啊，猫猫说哪个电台1055啊？欢迎大家，朋友们，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零下4度说，思思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是8小时工作制吗？我准确的这么讲，就是除了我自己本职到12点的这个工作之外呢，我可能还要做一些节目相关的其他的，比如说甲方啊、应酬啊等等一系列的。我最夸张的有一次，就是从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轮轴转了一天，转到了凌晨3点，第二天6点钟继续起。一个礼拜大概应酬这样的场子呢是3场，但是不是每天都是到3点，3点是最夸张的一次。第二天照常正常上班，平常呢基本上就在12点1点左右。所以有一度呢，我都觉得我是钢铁人，钢铁打的。然后有朋友说，那个青春广播，对，青少文艺调皮。这朋友说留3分贪财好色，以防与世俗格格不入。你一下把我就说准了，我不过就是留了几分的这样的状态。不然你说我对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也没有兴趣，我对挣钱也没有兴趣，对什么也没有兴趣，我合适吗？对不对？要啥都没有兴趣，叫我妈说的，你不如出家多好呀。独舞说，以上这句话是说给 boss 听的， boss 在不在？不在的话请录音。那个独舞，你别走啊，别走，你是这样，在8:50的时候或者8:45的时候你再来，我 boss 肯定在听。我把这句话一定要再重新的复述一遍，我的工作是为了老板，我的热爱

同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呦，看到评论区里边撕吧了，就不会有人关注说我撕吧的领子了吧。他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家杨总说你能咋，然后底下评论说你咋撒。我就跟你讲，就这一个咋字在我们陕西里边，两个人要是有点生气或者起一些小的冲突，这俩能咋一天。哎呀，另外朋友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同川文旅的特约支持播出。哎呀，你们太可爱了呀。疯狂的石头说你咋咋，杨辉说我不能咋，月月说你能把我咋，闪电说都不要咋了。你多么像在中间和稀泥的人，你让我们陕西人，比如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都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对了些，你俩不错了，对了些，对了些，给我个面子。朋友们，你去查或者是你去思考一下，大脑里思索一下，以往谁要是两个人争吵，是不是总有一个人在那旁边劝架的说对了些，对了些，给个面子，对对对，你也让一步，你也让一步。然后之前有一次呢，就是两个人在大马路上吵，然后有一个中间人也是这样说了一番话，说哎呀，对了些，对了些，你给我个面子。后来两个人确实也是不吵了，但是不吵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他不认识。给一个不认识的人面子，这就是我们陕西人。嘿嘿嘿，你想咋对了些？有意思，你谁？你谁把谁都炸不了。就这一个炸字，真的中华文化语言尤其是陕西语言博大精深。我说对是不对？哎呀火呀，这是整的。另外呢，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同川文旅为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在这个暑假你们打算去带娃到阿达玩呢？有没有想过避暑去铜川逛一逛？三秦四季，清凉铜川，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精品线路以及特色活动已经正式亮相了。这叫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以赵金的红色热土与丹霞地貌为双核，遨游啊。乘客呢遨游在历史和自然当中穿梭，当然还有朋友说，哎，我还想在我一块感受一下有没有扛样的地方。当然有，有生态山水，清凉康凉，串联了有药王山呀、玉华宫啊等等康养的圣地，展开一场身心的疗愈之旅。还有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以耀州窑博物馆陈卢古镇为核心，让千年的瓷都非遗魅力触手可及。这三条线呢承包大家暑期的所有快乐。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铜川文旅的特约支持播出。首先呢，铜川文旅我跟大家一样，品味太好了，选择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节目去推广自己。另外暑期暑假期间真的咱就要带娃出去浪一下，天天把娃在屋里边锁着，哎呀谢着你可报个班弄啥的，还不如趁这个时间让他跟大自然多接触接触呢。我说实话啊、哦，无论你是看那个耀州窑看瓷器，还是吃感受非遗，或者说我想欣赏一下康养都可以。这个夏天大与大家一起相约铜川，共赴一场难忘的消夏之旅。那个啥，你咋了？疯狂的石头说你咋，你放学门口在门口等着。也不至于啊，我不至于真的给你拉领子。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个领子很有可能就是跟人吵架大架拉成这样的。我都服了这事整的。有朋友说思思啊，该送三秦套餐了。对，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开启 teacher 思了。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马上呢我要送出20元的红包，这20块钱呢大家中午卖个散群套餐，凉皮儿、冰粉、肉夹馍都尝一下啊。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来吧， teacher 思开启咯。 Go go go

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好，这里是 Teacher 四的环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游戏和你的问答了。答对的朋友并且被我抽中的话，就会有20元的红包送给你。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说古代人读书啊，五更天起来就读书。古人呢把晚上分为五更，五更天呢属于最后一更。那么请问一下，这个五更天到底指的是几点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告诉我五更天是几点。等着大家啊。有朋友说4点，有朋友说3点，有朋友说3点到5点，哪一个是正确的啊？因为目前为止呢，除了1点之外呢，其他都说完了。Fantasy， 有文化。古人呢，把晚上的分为五更，对应了五种不同的时辰。一更呢，指的是19点到21点，也就是7点到9点。二更呢，指的是9点到11点，我说是晚上啊。三更天呢，是11点到凌晨1点。四更是1点到3点，五更天就是3点到5点。大家把3到5发到公屏上，接下来复制粘贴就好了，复制粘贴3到5。发到公屏上，接下来我准备要开始发红包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对，把3到5发到公屏上。3、2，等大家的信息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3、2、1，已截屏。好，现在打1到10阿拉伯数字，随便打一个。1到10阿拉伯数字，请随便打。哎，演唱会你在这版图里。好，5，我刚刚看到最快的人朋友说是5啊。1、2，闪电你也在，但是你是属于第二个。1、2、3、4。5，对号入座在不在直播间？我记得好像对号入座之前中过。对号入座在不在？对号入座1次。对号入座2次。啊，在呢。你之前有没有中奖过？我记得你好像中过哎。优姑娘，哎呦，我特别喜欢你。他说不在。每一次关于别人不中奖这事儿，大家心都可惜了。哦，没中过啊，没中过。好，第一次先关注我，左上角关注我，在后台私信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豆包可以切丝丝丝离家洗衣啊。我们说这五更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呢就得从古代关城门的时间开启了。关城门在过去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7点12分左右就要开始关城门。严正四刻，也就是今天的4点48分开启城门。关城门和开城门之间呢，以鼓声为号。关城门的鼓声呢叫关鼓，开城门的鼓声叫亮鼓。那么晚上把城门一关，那得派人巡逻吧。他们呢就把这个前半夜后半夜各分成两轮，分成了4班巡逻。那咱算一下，是不是有3次交接班，再加上关鼓亮鼓，这一共啊就叫做五更。你想在那个时候小城镇里边也没有啥钟鼓楼，大家呢就听着这个铜啊锣呀信号的声音，这锣声多刺耳啊。所以五更呢也叫五更。到了五更天，就是城门开启的时候，天也就快亮了。你像古代的朝廷啊，包括上朝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通常在五鼓3点。什么叫五鼓3点？就是早上6点钟就已经上朝了。

0: 代人说，我们现在八九点朝九晚五，早九点上班。古人，你要穿越到古代，你早上六点你就得去上班啊。五更天呢，也用指读书用功。古语说叫什么？三更灯火五更鸡，形容的就是这个人读书特别用功，三更半夜了依然挑灯夜读。说五更天呢，听到鸡叫就起床了，一天睡眠时间也不过就是四个小时，古人对自己还是太苛刻了。那个黑皮咖啡说，我也答对了，你没抽上，但是咱我说着说着玩着玩着，说不定就送上礼物了吗？对号入座，你先在我的后台私信说我答对了，必须先关注我，不关注我，我都给你把钱发不过去。哎呀，都是一些皮毛。像昨天我算了一下，我粗略算了一下，我这两天就已经发出了六份不同的礼物了。哎呀，感谢大家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我一定要送给大家，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花衬衫和油泼面》，准备好了吗？一个极具有陕西特色的歌曲，就你当你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哦，还蛮小市民生活，让我觉得很幸福。
1: 风擦一擦汗，搜一搜钱，哥给你一碗。楼上的花，窗外的钱，过年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